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1月26日，我说过，我不是一个音乐人，我只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从不敢面对自己，我没有自信，我没有生存的意义。到现在，我找到了自己，我相信自己，我就是唱歌给你听的那一个人。在这几年，因为有你听我的歌，听我的声音，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是个平凡人。

我也说过，对我不要有太多的期望，可是也不要低估我。我会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继续的往前走。我不能够说我经过了很多，更不能够说以后的路会是怎样，可是我知道今天我写了这首歌要送给你，我要谢谢你。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

0: 当 whisky 喝完之后干活
1: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太行山路从嫩江路到曹窝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曹路到清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3: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7: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7: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6: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8: 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熊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8: 嗯，新的一天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畅通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伙周末呀，假期呀，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除了陪家人之外，我们很多人可能共同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去逛一逛，
3: 对，
8: 转一转，
3: 对，最主要的就是自驾游了。
8: 那么这个自驾游出行，大家这个在出门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注意的问题的。
3: 对，像之前有很多朋友也反映过啊，类似的问题，就比如说带着老人孩子出门，最怕的其实路上怕孩子在车里待不住，闹翻天啊。第二点就是到了服务区还要排队加油充电，人挤人吃饭，本来该休息的时间反而变得更累更紧张了。
8: 说的没错，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在节假日期间，高速的日均车流量比平时要增加40%，而服务区的拥堵时段主要集中在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但现在服务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充电桩，充电排队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
3: 这个也要算进我们自驾游的时间里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题，就从一些路线的规划啊、中途休息，包括安抚到服务区的正确的使用方式，为大家来重点讲一讲高速服务区怎么用才能够省时省力。
8: 对，就是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自驾出行的细节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自驾出行很简单呀，
3: 很简单
8: 啊，带上家人导航一开说走就走啊。
3: 对
8: 啊，但实际上如果你带老人孩子出游和一个人开车完全是两码事。
3: 一个人完全可以说走就，但是如果你带了老人和孩子就是两码事情了啊。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统计，比如说在一些周末 假日期间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疲劳驾驶和车内分心造成的。
8: 嗯，所以出发前规划好路线，决定了路上80%的这种出行体验感。
3: 嗯，对，
8: 你出行体验感的好坏是你出发前的一个规划。那我们就先从出发的路线规划开始。
3: 很多人的习惯是导航显示，比如说你这一段路程全程2小时，全程3个小时。
8: 嗯，
3: 如果真的是按3小时来安排行程的话，堵在路上，比如说车里老人啊孩子都会受不了。
8: 对，这就是一个误区。就大家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算着时间觉得啊3小时或者3个半，你上下半个小时，其实这都少了。
3: 对，
8: 这都少了。全家出去，尤其是你带老人孩子出门的过程当中，时间，这个冗程是第一原则。就是咱们规划路线的时候，单程驾驶的时间最好控制在，2.5到3个小时以内。
3: 嗯，对。
8: 啊，就是你这个路程呢，就比较轻松。比如说，我们去从枣庄到青岛。导航显示是4.5小时，那实际要预留出的时间是5.5到6个小时。嗯，
3: 对，
8: 就照一个或一个半加出来。
3: 因为多出来的这一个小时是用来应对堵车、休息和路上的一些突发情况的。
8: 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根据交管部门的建议以及很多老司机的经验啊，就是你开2个小时左右，你就要进服务区了。
3: 嗯，
8: 有些车现在还有那个提示功能，你已经连续驾驶2个小时，
3: 有的
8: 注意
3: 疲劳驾驶相关的提示，
8: 请休息啊。那大家就应该进服务区休息15到20分钟，啊，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要求和法规，你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如果不停车休息，那就是属于疲劳驾驶了。
3: 嗯，
8: 这是，安全的底线。啊，你下车了之后，老人活动活动筋骨啊，
3: 是需要的，
8: 双手洗手间啊，小孩下来跑一跑，释放一下精力啊。但车里的精力无法释放，又单调无聊，
3: 嗯，
8: 所以，司机其实也需要放松一下眼睛和颈椎，对吧？
3: 对，很多家长在自驾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心头大患。第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想要关注的，就是孩子在车里是真的坐不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样的独家秘诀能够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呢？
8: 嗯，我是有娃的人，我有带娃的经验，所以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3: 分享分享啊！
8: 好，我们接下来首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好吧？然后。这个歌曲过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在车厢内闹，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重启。
1: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0: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那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是在自驾出行过程当中，服务区的正确使用和如何做好相应的规划，怎么确保路线的安全等等啊。刚才聊到了，就是这个如果你带家人一起出行，孩子在车内会闹腾，
1: 很多家长的心头大患就是觉得孩子坐不住，孩子的精力无处释放。那我们在下面是和大家来继续的仔细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独家秘诀来应对这样的方法啊？
0: 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实战经验。
1: 好。
0: 第一个就是别把哄孩子的任务全压在开车的人身上，一定要注意，就是别让开车的人去承担这个角色。
1: 开车他就是负责开车。
0: 对对，就副驾驶要主动承担起后勤部长这个角色。出发前呢，这个其实你副驾驶一般是爱人，对吧？你另一位要和孩子制定起这个旅游的任务卡呀，比如说你给他讲讲故事聊聊天呀，数一数路上有几辆红色的车呀，如果你找到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车或不同品牌的车，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励积分呢？这不就挺好的吗？
1: 这个挺好的，把旅途变成游戏思路，
0: 对，
1: 非常好。
0: 对，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要准备分段式的惊喜。就很多家长出发前就一股脑的把玩具啊、零食啊、这个所谓的 iPad 呀、手机呀全给孩子了，结果在半路上新鲜感没了，也不愿意啊。这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分几个阶段，就每过一个小路程都给他一个新鲜的东西，一个没拆封的绘本，一个小盲盒，或者一个新口味的零食，就是你要让你的这个东西啊，既花了钱了，你得让他吃够一口，你别一股脑给他孩子啊，他你一下都给他，他觉得哦，这都是我的新鲜感。
1: 他会这看看那晚一晚，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分段式惊喜，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实用。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哈。
0: 其实孩子对于时间他是完全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的。包括我觉得这个时间感知上是非常容易分心、容易烦躁的。
0: 很多的家长一味要求孩子，就10分钟、5分钟，这几点了，你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其实孩子对于时间他没有感知力，
1: 他没有一定的概念。
0: 对，你们时间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是人发明出来的东西，
1: 对吧？
0: 相对于宇宙和平行世界来讲，时间它是什么呢？它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认为时间的存在。人本身没有时间的概念，是后期慢慢的去建立的，所以孩子没有时间的概念。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用好服务区作为时间的节点跟孩子沟通。不要说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呢，孩子经常会问的一句话，我开车的时候，爸还有多长时间呢？爸还有多长时间呢？爸怎么还不到？
1: 我们这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啊，就不要说我们还要3个小时，可以说我们再休息2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就到了啊。今天可能服务区在孩子眼里就是游乐园，加油站里的游乐园，
0: 可以跑一跑，
1: 有吃的有玩的，跑一跑玩一玩。其实孩子在车上就是积蓄的一些精力，到了服务区跑一跑就会烟消云散了，
0: 有的释放出来啊。就是把大段长途拆成一个一个的，就像小积木一样。就最后一点要注意，就是出发前也要让孩子自己来参与进来，这叫什么呢？叫角色互换，叫角色翻转，也叫翻转式教学。就是很多的事情可能你给他讲不会，但是你让他给你讲一遍，哎，他就记忆深刻了。但是很多你要催生他的主动，我平时跟孩子互动和交流的时候，有些孩子对吧，有些烦躁或者配合度不高的时候，我说你能帮帮我吗？接下来你是我的小老师，
1: 换一个表达的方式，
0: 你是我的小老师。
1: 哎，那这时候小孩子心里肯定会有一些
0: 自豪感、
1: 骄傲的感觉。
0: 就是、
1: 那这样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0: 对，
1: 就是比如说给他传输一些这个教育思想啊，就会好很多。
0: 对，
1: 他能够很好的去接受啊，接受你的话了，
0: 就变被动为主动。你让他变被动为主动，比如说让他自己选一个他喜欢的背包，然后帮助爸妈挑选一下出行的需要用的东西，让他负责。比如说你是我们这次旅行的小小导游，小小摄影师，小小领航员，对吧？你这个，你
1: 给予他一个任务，今天你的角色就是这个，你的任务就是这个，帮我完成啊！
0: 哎，你孩子一不管，哎，我的导航员怎么了？哎，我们的导游怎么了？
1: 哎，那我怎么不开心了呢？
0: 对，我现在也不开心了。我的小导游，我怎么办呢？孩子马上，对， 其实孩子很简单，就是关键大人才复杂。
1: 看来全家自驾游啊，这个规划是一定要坐在前面的，你路上就会省心一大半。那我们说完了孩子，那老人出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我们在稍后歌曲过后啊，在半点过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0: 出行在路上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稍后见。

0: 上遍体鳞伤。
1: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0: 纵情大地好时光，岁月绵长。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减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减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农船五月抛新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7: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8: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4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9: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那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分享和交流。
0: 嗯，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自驾出行，带老人孩子家人，我们怎么样做到路上出行的这个路程更美好，然后相对比较轻松，如果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应急处理啊。我们来刚才说到了孩子，说到了提前规划路线，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老人
1: 了。对，带老人出门，这个舒适度和健康监测要格外注意了啊。我们出发前要确认老人有没有不适应长途旅行的基础疾病。车上可以备好他常用的药啊和保温杯。每进一次服务区，可以让老人下车走动5分钟，促进一下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另外，这个在座位安排方面，其实也有讲究的哈。
0: 是的，
1: 这个老人。那最好给他安排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啊，不要让阳光直射，也方便他这个向下车。如果家里有便携式的腰靠颈枕，也一定要带上啊，因为我们长时间坐着对他的腰椎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对，其实老年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行动上啊，包括身体上啊，教育我们普通的成年人来讲，是要有一些精力上和身体上的考验的。那么这个考验呢，对于很多长途旅行或者自驾游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的使用这个服务区，要一定要及时让老人进行活动和休息哈。
1: 是的。
0: 我们以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全家自驾出行，路线的一些规划和路上的技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重点说说这个服务区该怎么用，
1: 把目光聚焦到高速服务区。可能很多司机觉得服务区它不就是加油上锁的地方吗？其实现在的高速服务区用好了能够提升我们的旅途舒适度，那你如果用不好就容易遇到像排队扎堆浪费时间的情况。
0: 尤其是节假日的时间，这服务区排长队充电桩不够用的情况就是太常见
1: 太常见了
0: 啊！我曾经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见过在服务区节假日的时候，有些人因为排队抢这个充电桩，闹矛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1: 非常多啊。
0: 所以咱们还是先从这个加油和充电来说起。
1: 先说燃油车吧，很多朋友的习惯是没有油了啊，我再进服务区
0: 亮灯了，
1: 对，亮灯了再到服务区去加油。但是在节假日啊，比如说在周末出行的时候，这种的做法的风险很大。
0: 我有过。我给大家避一下雷，就是亮灯了，我觉得下一个服务区加油就 OK 了。第一是下一个服务区它路程很远，你可能跑不到，有这个抛锚的风险，就是有搁在路上的风险，这是一。第二呢，就是

0: 服务区的名称，通常服务区比停车区的规模大。那如果名字里带有景区或靠近大城市出入口的服务区，像一般这样的服务区，它在节假日的时候人流量会非常的大。像这种情况，基本就要排队了。我们可以多往前开15到20公里，选择名气不大、地图上显示餐厅较少的小型服务区加油，基本不用排队。
1: 哎，这个经验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大家不要扎堆，不要挤在那个大服务区大站，
0: 去大站去加哈。
1: 接下来就要聊聊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的问题了啊。那新能源的车充电到底该注意怎样的问题？那其实和油车它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的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啊，稍后再跟大家聊聊我们全家自驾出行关于电车出行充电注意的细节。
0: 好的，这首歌叫做《一起去大理》。

0: 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

0: 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相当于路况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跟大家聊全家自驾出行，在节假日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旅途相对更轻松舒适，确保在旅行的路上注意哪些细节。
1: 是的，
0: 刚才说了准备前出发前的规划，然后说到这个老人孩子，然后说到我们的这个油车加油服务区的使用。那服务区使用当中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现在随着这个电车保有量越来越高，所以这个电车在现在很多服务区的充电桩它的使用率比较高。
1: 对，新能源车主尤其要注意了，很多服务区都有充电桩，但是我们到周末或者是一些节假日的占用率非常的高。我们在出发前可以在导航 APP 上查看它的空闲状态。比如像我们常用的高德、百度啊，都有这样的功能。
0: 是的，
1: 如果前方的服务区看上去排得很严重啊，我们考虑一下提前下高速。一些县城或者镇上的充电桩往往更充裕一点。
0: 是的，你顺便还能尝尝当地的美食，
1: 当地本地特色哈。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例如我们枣庄周边为例嘛，咱就说枣庄周边为例，如果京台高速上的服务区排队，那你就像到薛城或者是腾州来尝尝我们枣庄的辣子鸡，吃吃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包子、菜煎饼、羊肉汤，
1: 感受一下本地特色的美食啊。
0: 对， 对对，
1: 下高速充电是一个很好的思路。那充电过程当中也有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哈。
0: 它有几个细节。第一，你不要等到电量低于20%再去找充电桩。电池在低量的情况下它充电速度会慢。如果你万一遇上排队，你就比较心烦，
1: 对，很容易焦虑啊。那其次，我们在快充桩充电到80%左右的时候，速度会明显下降。那如果你不赶时间充了80%，就可以走了，把桩留给后面的车。
0: 对，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如果服务区充电是电桩全满，那你可以到对面的服务区。有很多服务区是双向通行的，
1: 对，双向互通的，
0: 它有地下通道。所以你可以走到对面，有时候对面反而是有空。
1: 对。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油车加油、电车充电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说说吃饭休息方面。很多人想着这个周末或者是假期出行的时候人非常多，也想去避开人群、避开扎堆。
0: 但是方法就是错峰。
1: 错峰出去，错峰用餐。
0: 用餐。到了服务区，大部分人会在11点到13点，这是中午。如果能在10点半左右或者是13点半以后来用餐，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咱们这样可以安排早上出发前吃一顿扎实的早餐。
1: 对。
0: 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你在路上用一些零食垫一点。到了11点半左右服务区简单吃点，或者干脆你错开高峰期，12点半以后或者1点半以后再吃。
1: 所以错峰吃饭能够避开人挤人。那我们餐厅也有相关的选择哈，就可以选择一些品牌入驻，大家吃的放心也很安全安心的这些品牌。如果你不想排队的话，可以留意服务区一些这个自助餐厅，或者有相关的这个司机之家呀。很多服务区的这个自助餐厅人反而比快餐店要少，而且菜品很丰富，翻盘比较快
0: 你也可以自带一些食物。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带孩子出门，你可以带一些保温饭盒、水果、零食既卫生又省时又方便。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就就近选择下这个城市呗。你提前你已经做路线的规划，那你就可以标记出来这个城市它现在的某书啊、某抖啊，
1: 我们都可以去找一找。
0: 对，找一找，但你一搜这个城市的美食，它那个点赞量比较高，评论量比较高的，还有老店的、探店的这样的视频，那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其实你在服务区花费的费用，也是服务区的饭菜比较贵，
1: 价格并不是很划算。
0: 对，那你反倒到了这些老店，你既吃到了当地最正宗的美食，其实你说你出去逛，不就是逛吃逛吃吗？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一路走一路吃，一路看啊，这个也不错。
1: 刚刚提到呢，加油，提到充电器，提到吃饭休息，避开人群的扎堆。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这个服务区双向互通的这么一个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
0: 不知道
1: 啊，什么是双向互通啊？
0: 对对对，这也就是老司机才知道的这个隐藏的技能。很多服务区是双向互通的，通过地下通道或者是天桥可以走到对面的服务区。如果这边餐厅满了，厕所排队了，加油人多了，你不妨花几分钟走到对面，那边往往少一些。尤其是在节假日啊，这个技巧能帮你省下至少半小时的排队时间。当然你得确认，这个提前确认一下这个服务区是否允许行人通行。大部分新建的服务区其实是都有通道的，但这老服务区不一定有。
1: 对，那我们在服务区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啊，可能被很多人忽略掉。因为我们进服务区的时候，不要一进来就往最近的停车场里扎，那里往往是车辆最多最乱的地方，我们可以往里看一看，停在服务区后端啊或者侧面，那里车位更宽敞，也不容易被堵住。另外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很多人自驾出行带老人带孩子啊，进服务区要有分工，就你司机你可以负责找车位停车，副驾负责带老人孩子先去厕所，就先把你们放在这儿，然后我先去找地方停车，
0: 对，
1: 然后你带老人孩子先去厕所或者是找座位，不要全家一起在找车位，效率太低了啊。
0: 这个分工比较明确。其实还有一个技巧，服务区的厕所通常还有多个位置啊，靠近主楼的往往人最多，你可以留意一下服务区有没有第二卫生间或者是无障碍的卫生间，这些区域的人呢相对会少一些，下车前也要问问家人是否需要上厕所。
1: 对，
0: 不要等停好车走到厕所门口才发现排队，又折回去拿东西，这排队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1: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啊，服务区的热水和休息区应该怎么正确使用啊？热水是个大学问，因为我们在这个周末或假日期间，服务区的热水供应压力其实挺大的。我们可以自带一个保温杯，在服务区加满热水备用。如果你遇到排长队的话，可以留意服务区有没有一些爱心服务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志愿服务点啊，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热水、应急药品啊。休息区的座位，也要会找，不要只盯着餐厅的座位。其实服务区的主楼两端、二楼的休息区，甚至户外的遮阳伞下，往往都是有一些空位的。
1: 对，其实说到休息，很多人喜欢在服务区眯一会儿，特别是长途驾驶的司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也要注意呢，就不要在车上开空调睡觉，尤其燃油车。
0: 它这个封闭空间啊，你怠速开空调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你休息时一定要打开车窗通风，或者去服务区休息室。再一个呢，就是定好闹钟，不要睡过头了。服务区的停车时间过长，有可能会被当成僵尸车处理。
1: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大家一定不要疲劳驾驶。我们在路上这个长途驾驶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可能简单的10分钟、20分钟，能够恢复精力，又不会影响大家的行程。
0: 接下来这点发生过，就是有人上车了，走了，好，走了。然后结果呢，就发现人没骑，已经开出服务区走好远了，才发现你怎么没上车？就家人之间要互相提醒一下，
1: 务必检查全车人员是否到齐。安全第一。那我们在车辆检查方面也要注意了啊，就离开服务区前，我们可以绕车一圈，看看轮胎有没有异常啊，车顶有没有遗留的物品。很多人在服务区开后备箱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忘了关上后备箱的门了。
0: 对，
1: 上高速就非常的危险。
0: 如果换人开，我们换班的话，那你就要干嘛呢？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后视镜和座椅的位置啊，是否合适？这些细节其实都是要在服务区完成，不是我一边开一遍再去完成，其实这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是的，
0: 所以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下大家，就如果你带宠物出行，你一定也要注意照顾好宠物。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让宠物去影响你的开车，也要安抚好宠物的情绪。
1: 这个很重要，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0: 所以我们分享了这些带家人自驾出行走高速用服务区，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安利给大家一些下期

0: 出行的这个出行的技巧和宝典，确保大家在路上能够一路平安。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和家人一起享受旅途当中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每一段美好的风景，平安抵达每一个目的地。
0: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啊，我们自驾出行走高速服务区和注意事项规划路线的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平木，
1: 我是修雅，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

0: 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到万芳呢，这是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同时她还是一个影视演员，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当过电台 DJ。 倒是后期呢更活跃的是在舞台剧方面。万芳的嗓子和外表不算出色，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

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呢就突如其来的给你一碗汤。成熟或许就是对很多事情都能够放下，都能够慈悲，愿意善的眼睛去看待世界，面对那些你所讨厌的人或事，不迎合也不抵触，我们只是选择淡然一笑对他。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青潭北路从文化中路到龙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迎继续收听我的节目，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我想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一种怡然自乐的生活方式。时下最能够诠释它的一句话呢，我想应该是这几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如此甚好。断舍离如果放在生活当中，最好的用法就是当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一件事情要么做要么不做，不用那么纠结，纠结就等于内耗。实际上当下的状态就是太过贪心了，什么都想要。但是现实当中啊，我们往往只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或者说专注在一个选择上。越是纠结，越是不能断，那就越是断不了了。我是杨洋，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或者是就是他们说的鸡汤吧，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们再来听歌。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

超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世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0: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农船五月抛新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林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它们仍然是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8: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辣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0: 是的，今天依然在节目当中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进入到了初夏的季节啊，昼夜温差会加大，那像这个感冒发烧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了啊。很多人呢一旦出现发热的症状啊，就急于服用退烧药，前往医院输液，这样的一些治疗啊，其实呢不太利于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啊，还比较容易削弱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所以我们一旦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的话，是不必着急去吃药降温的，可以依靠科学的居家调理啊，来激活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这个呢才是我们抵御病痛、守护健康的正确方式。
11: 是的，在大众固有的认知里哈，这个发烧呢是身体出现重病的一个信号了，尤其是家中的孩子发热，那家长呢更是忧心忡忡。那唯恐这个高烧呀损伤大脑，第一时间可能就会喂服各类的一些退烧的药物。那事实上呢，适度的发热呀并非是坏事，这个呢是人体免疫系统主动出击对抗入侵体内细菌和病毒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那身体呢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免疫细胞的活力呢是大幅提升的，能够快速的清除有害的病菌。长期一发烧的话，就用药去强行的退热，不仅会干扰身体的免疫的运转，还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其实不太利于医生精准的去判断病因的。
10: 那我们按照科学的健康护理标准啊，其实体温没有超过38度的话，是不用进行药物退烧的。没有明确病症的这个诊断之前，盲目用药非常容易延误病情的诊治。那么体温处于38.5摄氏度以下，优先采用物理降温的方式，使用退热贴、温水擦拭身体、冰敷等温和的手段舒缓不适。那只有体温飙升到39度及以上，才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合理使用我们的退热药物。那也千万不要自行的叠。

0: 家用药啊。而在我们的感冒发烧期间呢，人体通常会出现畏寒、怕冷、头晕乏力、浑身酸痛、咽喉肿痛、鼻塞流涕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居家科学调理的话呢，是能够有效缓解我们的各种不适，快速恢复我们身体健康的。
1: 还有就是多饮用一些温开水，这个呢也是调理感冒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目前呢，医学领域尚没有专门治疗感冒病毒的一些特效的药物，那大量的饮用温水的话，既能辅助身体散热降温，加快新陈代谢，排出体内代谢的垃圾和毒素，还能够滋润呼吸道。如果是伴随着咽喉肿痛不适的话，可以在温开水当中呀加入少许的食盐来饮用，轻松的舒缓咽喉干涩疼痛的一个症状。那针对受凉引发的风寒的感冒，饮食驱寒的效果呢需要显著一点，葱姜蒜这个呢是天然的驱寒的食材。在日常当中呀，可以熬制生姜红糖水来饮用，驱寒暖身，促进发汗。当然也可以煮葱白温水来饮用，驱散体内的寒气。如果是受凉感冒还伴有咳嗽的症状的话，在生姜红糖水当中呀，可以加入蒜瓣来同煮，既能够去除寒气，还能够有效的缓解咳嗽。温汤热水下肚，打开身体的毛孔，借助汗液排出体内的寒气，快速的缓解感冒初期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非常有效。
0: 那针对我们其实感冒的各种不适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找到除了用药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缓解我们的症状啊。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来推荐更多的缓解我们感冒不适症状的一些方法。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慢慢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盈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感冒呀、发烧的时候的应对的一些方法，接下来也说到一个很多人也会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温水泡脚。这个呢也确实是排出寒气的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那在出现流鼻涕、喉咙干痛等一些感冒前兆的时候呢，使用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在日常当中呀，用温热的清水泡脚就可以。那症状如果偏重的话，可以搭配生姜红糖水一同饮入啊，当然也可以将艾条碾碎了用沸水来冲泡，调至适宜的水温之后呢，再进行泡脚，泡到身体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搭配多喝温水，快速驱散体内的寒湿都是可以的。
13: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充足的休息和睡眠啊，也是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像感冒初期的话，一定要减少劳作，安心静养，让身体呢集中精力，调动我们的免疫机能对抗病菌。在补水驱寒发汗之后呢，尽早入睡。休息啊，那轻症感冒的话，经过一夜的休养的话，身体的状态就能够得到明显的好转了。
14: 是的，那当然感冒发病呢，第二。

0: 天的一个养护呀也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决定着病情是否是会反复反弹。可以通过观察舌苔判断身体的状态，舌苔发白的话依旧呢可以饮用一次生姜红糖水来巩固调理，在日常的时候依旧保持充足的饮水量，在饮食上呢要坚持清淡的原则，使用鸡蛋瘦肉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千万不要去使用一些鱼虾等一些发物以及滋补类的一些食材，避免引发二次发热。那如果身体真的是虚弱疲惫，可以适量的食用善于滋补身体温和补虚，不易上火。
1: 是的，很多人感冒之后呢浑身会酸软无力啊，其实这是我们体内的寒湿堆积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量的加量去饮用生姜红糖水啊，加厚姜片，增强驱寒的效果。同时呢可以留意手脚的温度，发烧的时候呢这个手脚冰凉代表我们体内的寒气比较重，可以继续饮用葱姜汤水来发汗。那如果手脚混暖体温偏高的话呢就可以停止饮用热性汤水了，改为饮用温开水来进行调理。
0: 是的，我们的人体啊它本身就具备着强大的自愈能力和自我防护的一个机能。频繁的去依靠药物来压制病痛的话，会不断的削弱自身免疫屏障，导致体质变差，更容易反复生病。健康无小事，面对日常的感冒发烧，摒弃盲目用药的一个错误习惯，遵循科学调理的方式，激发身体的自身免疫力，依靠天然的养护来抵御疾病，这样的话才能够长久的守护家人的身心健康，养成强健的体魄。

0: 上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1: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原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0: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

0: 信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慢了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这个时间点呀，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近年来呢，癌症的发病率呢是持续攀升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呢成为癌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改善生活方式，优化膳食结构，已经呢成为很多人防癌抗癌的主流的共识。相关的医学研究也表明，合理的管控糖分的摄入，调节饮食模式，搭配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作息，能够有效的养护机体，抑制癌细胞的发展，为防癌筑牢健康防线。
2: 那根据数据显示啊，我们成年人体内普遍存在癌细胞。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人体强大的免疫系统啊，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殖，阻止癌块的形成。临床观察就发现，不少高龄人群啊，这个遗体解剖当中检测出了无症状的肿瘤，大癌生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也印证了这个癌症并非是必死绝症，所以也没有必要。

0: 脑过度恐慌啊，盲目去追求彻底杀死这个癌细胞。那么相关调研就显示，良好的心态配合科学的治疗是癌症患者呢长期生存的关键，而负面情绪啊会加速病情的恶化。
1: 嗯，那人体的一生呀当中呀会有数次产生癌细胞的一个机会。免疫系统强弱呢是直接决定肿瘤是否扩增。常规的体检呢仅能检测出数量达数十亿的癌细胞。治疗之后无癌细胞的判定仅为仪器无法侦测。同时呢传统的放化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治疗的过程当中呀易损伤健康细胞，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还可能引发癌细胞变异扩散，存在明显的治疗的弊端。
0: 是的，那控糖饮食是抑制癌细胞增殖的重要手段啊。有研究证实，糖分是癌细胞主要能量来源。日常我们需要严格的管控精制糖的摄入。那么人工合成代糖存在健康隐患啊，仅可以少量使用天然代糖。此外呢，牛奶很容易在肠胃产生粘液，为癌细胞提供生存条件。那么癌症患者可以用无糖豆浆替代牛奶，减少粘液生成，抑制肿瘤的生长。而饮食酸碱度同样也会影响癌细胞的存活。癌细胞适宜在酸性环境繁衍啊，这个肉类呢很容易造成人体酸性体质，日常需要减少猪肉牛肉等红肉的摄入，少量使用鱼肉鸡肉。肉类的话含有的抗生素激素以及寄生虫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没有消化的肉类滞留到肠道还会滋生有毒的物质，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1: 是的，那业内的专家呢也建议说，大众呀需要优化膳食配比，日常的饮食呢以80%新鲜蔬菜果蔬汁为主，搭配全谷物坚果及少量的水果，剩余20%呢摄入熟制的豆类，助力体质转化为弱碱性。新鲜的果蔬汁富含活性酵素，可以快速的滋养健康的细胞，且酵素不耐高温，建议生食蔬菜保留营养。同时呢需要规避咖啡浓茶等一些刺激性的饮品，优选绿茶和净化水，呵护我们的机体代谢。那除了饮食的调控之外，身心的养护和运动锻炼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负面的情绪啊会加剧身体酸化，乐观豁达的心态是抗癌的关键。大众呢需要保持平和的心境，学会舒缓压力，同时呢坚持有氧运动，深度呼吸，提升细胞的含氧量，抑制癌细胞的繁殖。那不合理的作息、环境污染、饮食失衡都是致癌的诱因，长期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稳步的提升机体的免疫力。
0: 是的，那同时医疗专家也说啊，这个癌症是身心综合性的疾病，防癌抗癌没有必要去极端的治疗手段啊，坚持低糖的健康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态，规律运动的作息，强化自身的免疫屏障，让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和平共处，才是科学高效的抗癌方式。未来呢，大众也需要树立健康的养生理念，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以科学的方式啊，守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就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不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慢慢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4: 爱拼爱拼。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五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夏季了，往后的天气啊也是会越来越热，潮湿闷热的环境呢，也是蚊虫繁殖生长呢，确实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0: 近期呢，各地蚊虫的数量呀也是明显的增多，夜间蚊虫的叮咬、嗡嗡作响等一些问题呢，是严重影响大家的睡眠质量和日常生活。传统的盘式的蚊香呢，因为烟雾比较浓重，气味比较刺鼻，还存在呼吸道刺激、明火隐患等一些问题，逐渐也是被不少家庭所舍弃。那针对大家对于防蚊驱蚊的多样化的一个需求，相关的疾控专家呢就提醒说，摒弃传统的烟熏驱蚊的方式，采用科学安全无烟雾的一些防蚊的手段，这样的话才能够高效规避蚊虫的骚扰，守护居家的健康。
1: 每到夏季的时候呢，蚊香是我们家家户户的一个常备的驱蚊用品啊，但是传统盘香的这个弊端其实会日渐凸显。根据了解啊，这个劣质的蚊香啊，它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烟尘颗粒物，其中就会包含这个细微的粉尘、挥发性的有害物质，长期吸入的话很容易刺激我们人体的呼吸道，老人、儿童、过敏体质的人群很容易出现咳嗽、咽喉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明火燃烧的蚊香啊存在火灾隐患，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很容易引燃衣物、窗帘，给居家安全带来风险。那不少市民也表示啊，这个点燃蚊香之后呢，屋内是烟雾缭绕的，刺鼻的气息久久不散，即便是能够驱赶蚊虫，也是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憋闷啊，是得不偿失的。
0: 那面对这个蚊虫的困扰，到底应该如何去避开这种烟熏的情况呢？其实呀，选择安全高效的防蚊方式呢，确实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了。那相关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商超日用品的一些店铺，也了解到无烟雾的驱蚊产品的销量呢是持续走高的，电热蚊香液、物理防蚊设备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那商超导购也介绍说，相较于传统的那种盘香，电热蚊香液无明火、无烟尘，挥发温和，而且气味呢是比较清淡的，适配卧室、客厅等一些密闭的居家环境，这个呢也是目前家庭主流驱蚊的一个选择。
1: 那除了化学驱蚊产品之外呢，物理防蚊啊凭借它安全无刺激的优势，也是成为了母婴家庭敏感人群的首选。纱窗、纱门、蚊帐是基础物理防蚊设施，能够从源头隔绝蚊虫进入室内，无任何化学添加剂，安全环保。此外呢，物理灭蚊灯啊，凭借光触媒诱蚊、高压灭蚊的原理，无需添加药剂，静音没有异味，适合夜间长时间使用。那么广泛应用于卧室、办公室等场景。业内人士也表示啊，这个物理防蚊的方式呢，不会产生有害物质，长期使用的话，对于人体是没有伤害的，适配于各类人群。
0: 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补充说，防蚊驱蚊重在源头治理。这个蚊虫呀比较偏爱积水、潮湿、阴暗的一些环境，那市民呢需要定期的去清理家中的积水，包括花盆的托盘、垃圾桶、下水道、卫生间角落等一些位置，保持室内干燥通风，破坏蚊虫繁殖的条件。那户外出行的时候可以涂抹正规的驱蚊液，穿着浅色长袖的衣物，避开傍晚蚊虫活跃的时段，前往草丛、河边等一些蚊虫密集的区域。
1: 是的，同时还特别提醒啊，我们市民在选购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品牌，查看产品的资质和成分标注，拒绝三无劣质产品。那么使用电热驱蚊用品的时候呢，需要远离被褥、纸张等易燃物品。家中有婴幼儿、孕妇的时候呢，优先选用蚊帐等纯物理的防蚊方式，减少化学驱蚊产品的使用频次。那同时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密闭空间啊使用这个驱蚊产品，一定要适时的开窗通风，保障我们的空气流通。
0: 是的，夏季防蚊呀，安全为先，我们要摒弃传统的烟熏驱蚊的一个方式方法，结合自身的一个居住环境，搭配物理防蚊、温和化学防蚊驱蚊的一个方式，做好居家环境的清洁消杀。这样的话，既能够有效的隔绝蚊虫的骚扰，又能够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合理的运用科学防蚊的手段，便可以轻松的摆脱蚊虫的困扰，畅享清爽舒适的夏日生活。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看，我调整了一下，
2: 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
8: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0: 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1: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雄黄酒去五毒。在古代，五月被人们称为月，五月五日叫做毒日。到了这一天，人们发现蝎子、蜈蚣、毒蛇、壁虎和蟾蜍这五种动物出来活动的几率要比以前多得多，容易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且不只是五毒，端午节前后，大家在家里也会注意到蚊子是不是开始多了起来呢？为了驱赶毒虫，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用雄黄酒。雄黄是一种金黄色的石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石。用石头来泡酒，真的有驱毒的作用吗？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啊，雄黄中含有有毒的物质，加热之后会转变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原来是因为中了毒了。所以雄黄酒泡好之后不建议大家饮用，而是应该把它打开，让它通过挥发酒气，带着雄黄的药物作用，达到驱虫的效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撒在院子里、床底下或者屋子周围，总之就是五毒容易出现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把雄黄酒放在那儿了。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虽然雄黄酒在驱赶毒虫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现代医学的防治措施。如果家里出现了毒虫，还是要及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0: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2: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3: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4: 纵情的好时光，岁月绵长。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华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正常不过，一下生活。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

0: 精品宾馆、文化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很难看准一个人的年纪。我记得蔡澜在一本书里曾经说过，有一个外国人向他求助，他说中国的女人其实很难从外表看出年纪，直接问又显得有一些不太礼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中国女人的年龄呢？蔡澜就回答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热闹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女人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看年龄，那些透露年龄的组合歌者，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0: 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这首歌呢叫做《六十年代》，唱歌的人叫做张艾嘉，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口中的张姐。张艾嘉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偶像，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她唱歌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有一种少有的平静，那是一种经历过了很多，终于抛弃浮躁，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她在歌词里唱着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虽然也是自嘲的口气。在张艾嘉的电影和歌声风靡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以组合的方式集结，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少年偶像演唱团体，你还记得吗？他叫做红孩儿，不是牛魔王的那一个。他们是因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而进入了飞碟唱片，和小虎队成为同门。当年他们多次和小虎队在一起演出，也成为那个时候人气最旺的青少年的偶像。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故事。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是钟静。一个笑容能够锁住一段记忆，一首歌有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一个年代。我记得余佳慧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和回忆都回来了。当年她和小虎队唱《新年快乐》，那是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床头的海报上盈盈浅笑，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半导体里低吟浅唱。多年之后，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散，各奔天涯。余佳慧其实就是幽光派对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的独特，忧伤和快乐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海报上面永远在笑的那个人就是欢欢，而眼神有一些忧郁的他叫做悠悠。小虎队最早的歌就只能够作为专辑的试验作品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而当小虎队一炮打响之后，忧欢派对也是迅速的被淹没在了小虎队巨大的光环之下。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新年快乐》。

忧欢派对这个组合在92年宣布解散，随后悠悠退出了娱乐圈，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少女少男组合就像繁花一样的盛开，他们路过我们的青春，但是只有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们一直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的形象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和土气。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能够如数家珍。听着这些歌，知道我们好像已经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那些哼着周杰伦的《哼哼哈哈》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时候的这种激动。这是来自于小虎队当年的作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音乐可以没有国界，但是有的时候音乐却打上了年龄的烙印。你听的歌更能够一秒看穿你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来看年龄，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十年代，那个时候刘文正宣布激流勇退的时候，他成立的飞鹰唱片，后来最大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推出了飞鹰三中，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那个时候不折不扣的，他们是标准的少男杀手。后来他们也选择单飞发专辑，得到力捧的大姐裘海正，她首先第一个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是87年的时候，一张叫做《其实不懂我的心》的专辑，名字应该非常的耳熟。可惜这张专辑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年这首歌被原作者童安格重新拿回来演唱，到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热门的曲目。91年，飞鹰三中也随着刘文正退出娱乐圈而逐渐的解散。后来其中有的转投影视界，裘海正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效仿刘文正选择了隐退。听听这当中，谁是裘海正，谁是刘文正，谁是方文琳，这首歌叫做《朋友》。

0: 感谢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事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歌也很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最美时光，那些暴露年纪的歌，我们要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组合。流星花园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亚洲，捧红了一组合 F4。 你敢说你卧室的墙壁上当年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流星花园也让偶像剧正式的登上台面。周渝民、言承旭，大概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开始，让台湾的偶像剧慢慢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成为了我们青春的铭记。你有追过 F4 吗？

0: 物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1: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之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0: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1: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2: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龄制成褪色的钟摆。
3: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18: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
19: 生活达人，
18: 也买太多了吧？
19: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18: 可以快来，
19: 是的呀，
20: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动物，
18: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9: 而且很会买。
18: 对，他真的。
20: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19: 好好买啊，
20: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19: 而且我买的，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21: 感觉很不错、哎。
19: 怎么说呢？
20: 你有没有
19: 完全
20: 看
19: 不到？
21: 没有。
19: 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18: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吧，
19: 来展示，
18: 开始展示。
21: 我的妈呀！
19: 这个，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 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18: 嗯，
19: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
18: 哦、
19: 这个叫
18: 啊，这什么？
19: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18: 这个好棒，
19: 印尼的，
18: 你好会买，
19: 马来西亚的。
18: 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0: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18: 啊，真的、啊？
19: 是。
18: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19: 你看到这、
18: 啊，
19: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18: 对对对，
19: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
18: 哦、
19: 嗯，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0: 榴莲味儿。
19: 嗯，
21: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你妈下去吃榴莲了，对。
0: 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山
21: 竹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0: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19: 啊。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0: 没有没有，
21: 啊、
0: 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19: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0: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19: 对对、嗯。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0: 印染的扎染布。
19: 不是扎染布，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0: 蜡染。
19: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0: 40块钱，
19: 它不贵，
0: 40左右。
19: 嗯，是的，这种手工皂。
21: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74，1.74。
19: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21: 一个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19: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0: 香薰，
19: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0: 比如
19: 像这个
0: 冬阴功的，
19: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0: 当伴手礼的，
19: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又有特色，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那个冬阴的。
0: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19: 这
0: 是空
19: 盒子，
0: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19: 对，这个又是你给我帮我安利啊，因为
18: 真的好吃。
19: 这个是
18: 我都吃了一颗，
19: 包总安利给我的。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街那个白咖啡的，冰箱
18: 贴。
19: 是的，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0: 巧克力，
19: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
0: 发现的，
19: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他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他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21: 对，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19: 对, 对, 对, 对，是的。然后这个是
21: 我们是公品，
19: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21: 然后他就
19: 黑巧克力的，
21: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19: 对，我也想对
21: 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18: 这个都是一个综合口味，
21: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18: 就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21: 就是
18: 坚果
21: 里边。

0: 是各种坚果，
1: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0: 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就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口，说嗯，味道好像还行，
1: 很好吃，
0: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1: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2: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1: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0: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1: 非常喜欢的，
0: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1: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0: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着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1: 所以它必须单颗单颗。
0: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到罐子上
1: 了，就很难看。
0: 对，没办法。
1: 然后
0: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1: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
0: 甜。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1: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0: 对。
1: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0: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1: 带货
0: 是
1: 就差连接了。
2: 我就正想说，应该
0: 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
2: 不甜的
0: 中间。
2: 确实没那么，
0: 我们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2: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0: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1: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没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然后它是
0: 昨天没吃，
2: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0: 它是一种甜饼干，对
1: 啊，对
2: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儿，
1: 草莓味道的。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个
0: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1: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0: 真的吗？
1: 对，
0: 好吧。
2: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0: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1: 对，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2: 是是是，
1: 尝试
2: 一下，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1: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然后
2: 我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0: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6: 我小时候也吃过，
5: 对吧？
7: 我也吃过
5: 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7: 我也吃过。
5: 嗯，然后这边才卖一两块钱，就这一包，
6: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味道。
7: 一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5: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7: 追剧，
6: 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7: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5: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7: 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6: 这个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5: 对，很南洋。
6: 何况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被搜索出来。
5: 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6: 什么？
5: 就是绞脸的时候。
6: 绞脸是啥意思？你
7: 绞脸是什么？
5: 用线去绞脸。
7: 用线去绞脸，
6: 就是它的汗毛。
5: 对，老辈儿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7: 什么
6: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5: 是的，是的。
7: 然后
5: 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6: 你准备拿回？

0: 去给。
1: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0: 啊，
1: 让
0: 它提一下香气。
1: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7块钱。
0: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嗯
1: 然后再来啊，诶，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2: 商场，
1: 商场叫什么名字？
2: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1: 是吗？
2: 对，
0: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2: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
2: 就在双子塔底下。就是叫春涛人的商场。
1: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我就
0: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B1走，
1: 因为我当时从这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2: 本地设计品牌，
1: 冯念念，
2: 嗯，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Eau Pure。
1: 后来我买了，
0: 就是 pure 的意思吧，我
2: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1: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2: 哦，
1: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0: 其他还写的是 organic essential，
2: 是会买、啊、
0: 就它是有机的嘛，
1: 是
2: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1: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边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2: 奶奶编的、
1: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0: 里面是一个 set，
1: 对，每一个的
2: 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1: 是的。然后
0: 这不是瑞士的吗？
1: 这是瑞士的吗？
0: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1: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2: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0: 啊、那就是包装一样，
2: 这个是、
1: 嗯、
2: 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0: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我给你们看闻一下，
1: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2: 拧开了一下了，真、拧一下。
0: 薰衣草，
1: 我们换着闻一下。
2: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1: 薄荷吗？
2: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0: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2: 这是薰衣草味道。
1: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2: 但是没有那么熏。
0: 它上面写的 peppermint，
2: 淡淡的
0: peppermint，
2: 嗯，
0: 应该就是。
2: 就是那种薄荷、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1: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2: 那么熏的人，
1: 这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0: 啊，然后用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复合
2: 的，
3: 是的，
0: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1: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精油，
2: 提神，
1: 嗯、
2: 这个是缓解
0: 的，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0: 这个真的很。很实用，我想回到双子塔那个mall里头看一下。
1: 是的，而且这个
2: 还有机会，
1: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0: 啊、
2: 哦，
1: 我觉得
0: 很便宜，但它很值。
1: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里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想，
0: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1: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2: 中文说明
0: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1: 不是，是我、
0: 啊、是你吗，
1: 这一定是
2: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1: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嗯。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0: 不错，它用的材料又天然，
1: 是
0: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1: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就是
0: 80块钱吧，
1: 70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0: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1: 是可以放硬币，
0: 随便放什么吧，
1: 耳机。
0: 对，你说的对、
1: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上面
0: 写的。上面
1: 写的
0: 是什么、
1: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0: 这个里面有一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1: 好的，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
0: 可以当
1: 唇
0: 膏
1: 的。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0: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1: 所以它还挺适合待在。

0: 你身边，
1: 嗯，
0: 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1: 对，
0: 是吧？
1: 其实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0: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
1: 嗯，
0: 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州豆蔻、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嗯，
1: 很好。
0: 好，
1: 所以
0: 基本上吧，
1: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0: 是，
1: 而且每一款
0: 是
1: 它都是物有所用，
0: 嗯，
1: 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
0: 嗯，
1: 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2: 超级买手，
1: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2: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
0: 嗯，
1: 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2: 超级买手，
1: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2: 对，这是被美食当。

0: 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
5: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上一辈分手呢，大多数是因为八字不合，现在的年轻人分手大多都是一言不合。我是常被分手的单身男青年叶山娇。
4: 男人真的很奇怪，烟对他不好他喜欢，酒对他不好他也喜欢，熬夜对他不好他还喜欢，你对他好他却不喜欢。我是正在单身，以后不知道还是不是单身的小小娇。都市爆笑男女，
5: 我呢一直单身，我老爸每天催我找女朋友。上个星期他坐公交回来，车上认识了一个漂亮妹子，居然去搭讪了。姑娘，你有对象吗？
4: 叔叔，没有呢，一直没有合

0: 是的。
1: 啊，这样啊，你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小区住啊？
0: 是啊。
1: 我们这个小区有个小伙子叫做野山椒，人可好呢。
0: 啊，野山椒啊，我们俩认识。
1: 啊，真的吗？
0: 对呀，他人是不错，叔叔。不过我听说他爸特别爱唠叨，那我可受不了。
1: 啊。最近呢，我一直在关注楼盘的信息。
0: 野山椒，你是不是准备买房子啊？
1: 早就准备好了。
0: 哦，是吗？那怎么还没买呢？准备在哪儿买啊？
1: 我就是不知道这2000块钱能在哪儿买，所以一直就没买。我老爸呢，到了退休的年龄，天天感叹自己年纪大了，没用了，不值钱了。可今儿不知道怎么地，回家非常高兴。我老妈就问他说：“
0: 哟，这是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
1: 嘿嘿，今天我们公司领导终于发现我还是有价值、有升值空间的。
0: 是吗？怎么说的？说来听听。
1: 他说我是老古董。乔小娇，我喜欢的女神再也不理我了。
0: 啊？为什么呀？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还不都是因为我每天在朋友圈第一个给她点赞。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天天都能给她留一个好印象。
1: 可是今天她说自己生病住医院了，我看都没看就给她点了赞。

0: 我呢，头上撞了个大包，还破了皮，感觉昏昏沉沉的挺严重，就去医院看了看。
1: 我说这位患者，你这包是怎么弄的呀？
0: 抢红包抢的。
1: 哎呦，这抢的得多激烈呀，能把脑袋都砸成这样。
0: 不是抢的激烈，是我光顾着抢手机红包，没有看路，撞到电线杆子上了。我们单位一个妹子呢，身材特别好，我就问她说，你这身材怎么保持得这么好？
1: 哎，因为我懒。
0: 骗人吧，我也懒，可是我是个胖子。
1: 我懒得吃饭，懒得说话，什么都懒得干。我最近呢恋爱了，男朋友总是特别多的问题要问我。
0: 我说你怎么连白开水都不会烧？
1: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都是佣人烧的。
0: 你们家条件有那么好，哪来的佣人？
1: 是我前男友，他名字叫永远的永，仁义的仁。永仁，我都喊他佣人。我最近呢在学驾照，由于我呢是个心态特别不好的人，科目三考了四次都没过。哎呀，我那个教练终于忍不住要发飙了。
0: 妹子呀，我说你这是咋回事？
1: 教练，我有难言之隐呐。
0: 我说你是不是怕考过了买不起车呀？
1: 啊，你是这么想的吗？
0: 今儿我下班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美女在和老板聊天。
1: 老板，有没有德芙电池？
0: 没有，我们这儿只有南孚巧克力。南孚巧克力。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技术上讲，我总是饿得要命，而吃呢，只是重复这段过程。我是要再次踏上减肥征程的小小娇。
0: 所谓孤独，就是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我是孤独孤独特孤独的野山娇。
1: 都市爆笑男女。哎，李哥，我特别好奇啊，你每次半夜回家都是怎么给你老婆解释的呀？
0: 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1: 这么爷们儿？那你老婆每次就轻而易举原谅你了？
0: 当然了，每次她打累了骂累了，自然就困了睡了，原谅我了。
1: 哎呀。
0: 王美丽呢，你怎么总喜欢吃什么黑大米、黑芝麻、黑小豆这些黑色的食品呢？
1: 因为我不想吃白饭。
0: 今天刚下班，我就看到我老婆在家里收拾桌子。我说老婆呀，今天家里来客人了吗？
1: 哎呀，我弟就是你小舅子，也不算啥客人。哎，对了，他说你那双黄色皮鞋好看啊，反正我看你在那儿放着也不穿，我就送他了。
0: 哎，干嘛呀？那怎么行啊？我去给他买双新的，旧的我去要回来啊。
1: 哎呀，没事儿，小舅子又不是外人，旧的他也挺喜欢的。
0: 这个该死的小舅子，一定是发现了我藏在鞋里有3000块钱的私房钱，才说喜欢那鞋的，我必须要回来。
1: 好不容易把这个驾照领到手了，结果经常损我的教练居然给我发微信了。
0: 小小娇啊，这驾照呢拿到手也不容易，你拿回去裱起来挂墙上就行了，以后千万别开车出门啊。
1: 啊？什么？中午在办公室无聊，我自己呢就把这个刘海给剪了。下班回家呢，我就问我老公，哎，看我的刘海剪得咋样？
0: 哎，就那样呗。
1: 告诉你，我没去外边剪，没花一分钱，我自己剪的。
0: 真的呀，老婆，你怎么不早说？剪的真不赖，下次就这样啊。
1: 小小娇和萌爸比，
0: 今天呢，带小小娇去蛋糕店买东西，我呢先让她尝了一口。
1: 我不喜欢吃。
0: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了，老板，给我把这个来5斤，就要这个。今天的路上有点堵车，我就和小小娇说，孩子，咱们俩玩那个成语接龙吧。
1: 好呀好呀，那你先出吧。
0: 好，胆大妄为，
1: 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
0: 今天下班回家，看到小小娇居然主动在写作业，我的天哪，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竟然写作业了。
1: 我们老师说，如果下次考试谁的分数提高了，就给他充 QB 呢。
0: 今儿小傲娇犯错了，我让他罚站，他特别委屈。我呢开导他说，孩子，爸爸处罚你是因为我爱你。
1: 这我知道爸爸，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爱。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Yes， 之辣们会测。
2: 如果下雨天你的女朋友在外面没有伞，你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她的身边，否则她可能会到附近的商场里面躲雨，然后可能会让你给他买口红、买鞋子、买包包。
1: 什么？
2: 各位好，我是不愿意交女朋友的红辣椒。
1: 我们就是这样，在花一样的年纪里，长成了一棵多肉植物。大家好，我是天生特别胖的超天椒。人生啊，有些路是不可以回头望的。
2: 生活啊，有些话是不可以回头听的。
1: 各位，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一小节的节目会非常的残忍。
2: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可有些事儿，我们还是想拆穿。

0: 信誓旦旦地说要早睡，
1: 今晚一定要早睡，
0: 然后躺在床上你就想，
1: 刷一会儿微博再睡，逛一会儿淘宝再睡，看完这篇小说就睡。已经是早上了，开会又要迟到了。
0: 又一夜，你信誓旦旦说你要早起，
1: 明天我一定要早起。
0: 然而第二天早上，睡得口水流满了枕头，然后中午十二点你醒来的时候就想，
1: 早起耍一天，晚起毁上我，干脆来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
0: 那一天你下了好大的决心，说要好好工作，
1: 下周开始我要认真工作挣钱养家。
0: 然而到了那一天，
1: 哎呦好累啊，吃完这顿再努力啊！报告明天再交吧，反正领导也没催，一天到晚给客户陪笑脸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0: 还是那一天，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然而你口中的下个月到了，又开始假装失忆了。
1: 啊，减肥是什么鬼？能吃吗？宝宝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不要乱讲，吓死宝宝了！先吃个爆米花，压压惊了。
0: 后来你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老妈说，
1: 我想减肥，您一定要督促我，最好赶紧帮我买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就有空骑车去上班锻炼了。
0: 你老妈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告诉你，
1: 好啊，要不我帮你买一辆三轮车吧，这样你在锻炼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去收点破烂补贴家用。
0: 三轮车的梦想在你的偶像包袱面前破碎了，可眼

0: 着已经到了露胳膊露大腿的季节，你又励志说，
1: 夏天我要出去跑步。
0: 然而夏天已经到了，
1: 怎么办？我被树懒附体了，要好吃懒做，日子才有救啊。
2: 你觉得他们是树懒，所以就不能快了吗？
3: 闪电闪电，好久不见，见到你真高兴，伙计。
4: 我也很高兴。
5: 我是动物城朱迪警官，你好吗？
4: 我过得
5: 好，
4: 不错。
5: 好吧，忘记树懒。还有那天你跟我说被情侣虐惨了，立志明年虐别人，你说
1: 今年之内一定要找个女朋友。
5: 然而情人节都过了你还单身，于是决定
1: 保持单身的清香。我不与情侣风流，合乎臭味相投，不就是狗粮吗？吃了那么多还怕多吃几年？老板再来两吨进口狗粮。
5: 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听到啪啪啪的打脸声音呢？
6: 啪啪啪！
1: 所以年轻人说过的话就要做到啊！ Yeah!
5: 节目之前提醒过你哦，这是一碗剧毒鸡汤，名字叫做
1: 《夜夜想起从前的话》，闪闪的泪光，要。

0: 小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年龄大了，多说一句话都累。
4: 看上去挺活泼的，心里呢住了一只万年大海龟。
1: 你说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你自己觉悟吧。
4: 用一句话解决的事情，坚决不用第二句。
1: 假期啊，是给人家那些平时努力工作学习的人准备的。你说你吧，你每天过得都和假期一样的，啥也不干，哪来的脸？我这假期去哪玩，上蹿下跳呢？真是的。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一个朋友20多年没有夸赞过春天了，今年突然夸赞了，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果不其然，他恋爱了，整个人像动物世界里奔跑的豹子一样啊，在春风里就是安静不下来啊。
1: 书买过等于读过，
4: 化妆品摸过就等于画过，
1: 健身卡办过就等于练过，
4: 公开课的视频 mark 过就等于学过，
1: 唯有吃的买了肯定吃完，所以看破不要说破哦。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5: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汁。

0: 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2: 蝉鸣叫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3: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龄制成褪色的钟摆。
4: 纵情到你好时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

0: 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界用户服务发布了关于浙江省台州市车辆事故的说明，内容显示，在2026年6月3号，一辆问界 M9 在浙江省台州市泽国镇发生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与用户取得了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协助。简单来说啊，问界的这一次回应呢，就是说问界 M9 的起火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的。怎么这个回复那么熟悉呢？据了解，有网络视频显示，在台州泽国镇一处公共道路上啊，一辆问界 M9 车身冒出了浓烟，且底盘部位窜出明火，不少人以为是问界 M9 发生了自燃事故。对此，问界官方快速做出了回应。根据问界官方的说明，经过现场确认，事故为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部件，造成强物理冲击并持续拖行一段时间后导致起火的。目前火已经扑灭了。经初步调查，事发前车辆三电系统状态正常，未见车辆其他自身异常，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好吧，我就不多做评价了啊，简单说一下，问界 M9 呢是问界品牌继 M5 M7 之后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问界品牌旗下的旗舰大型

0: SUV 最早在2023年的12月份上市，而在上个月，也就是5月27号，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了，售价是47.98到54.98万元。其中 MAX 加的版本售价是47.98到50.98万， Ultra 版的售价是53.98到54.98，其中呢还有一个领事加长版。五座版呢649.8，六座版659.8。根据零售数据显示，2025年问界 M9 全年累计的销量是11.81万辆，成绩其实相当不错了。作为一款单车价在40-50万区间的产品来说，而今年前四个月累计销量是1.47万辆。另据官方表示，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24小时的大定突破了2万台，各个主机厂，特别是那些考试成绩还不错的品牌，就迫不及待来公布自家的销售数据了，公布上个月的销售数据。当然，成联会所统计的官方整体乘用车的销售数据现在并没有出炉，得到月中的时候。而前段时间呢，公布数据，这个月公布数据最早的居然是吉时。虽然只卖了2000多台，但是对于吉时来说，这已经是一次突破了。今天要分享的是吉利汽车所发布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吉利呢，曾几何时也在单月的销量偶尔超过了比亚迪的销量，但是那只是暂时的。而目前呢，吉利想撼动比亚迪霸主的地位还是很有难度的。吉利汽车近日发布了5月份的销量，根据数据显示，吉利汽车5月份的销量是237637台，同比增长1%。其中吉利品牌的销量是182528台，领克品牌呢只有20732台，极客品牌34377台。同时，海外出口的销量达到了85144台，实现了连续5个月同比翻倍增长啊！出口的成绩还不错，还有极客慢慢起来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吉利在新能源市场的表现。5月份呢，吉利新能源汽车包含了吉利银河、领克和极客，销量是133355辆，同比有下滑。新能源销售占比56%，其中纯电车型76633辆，同比下滑19%。插混车型呢是56722台，同比增长达到32%。重点关注一下极客品牌，极客品牌呢在5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34377辆，同比增长82%，哎，也是创造了品牌成立以来的最新高。你可以了解一个数据啊，2026年吉利给自己规划的成绩目标是345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14%。其中呢，吉利品牌2026年的年销量就是275万台，极客品牌呢，2026年的年销量目标是30万辆，这冲击还是有希望的啊。目前阶段来看这个趋势，但是你说吉利要去反超比亚迪，坐上霸主冠军的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吉利呢，它并没有把一些其他的边缘品牌纳入其中，比方说雷丁，还有谁？还有吉星啊，吉星很尴尬，就是沃尔沃的旗下的那个以前的高端品牌嘛，后来当成了纯电品牌来运营。它目前在中国市场呢，只是没有官宣退市而已，几乎是没有声量的。电池技术一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现在，其实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我就已经接到了各位很多的电话，说现在买车到底合不合适啊，要不要等电池啊。你等固态电池，我告诉各位，现在呢等起来也没有太多意义。固态电池真的要装车，那可能得到2030年或者以后了。现在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有一些啊，我半固态电池，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半固态这概念是不成立的。工信部其实也曾经出手要纠正一些宣传的方式，你带电解液的它就是液态，不是固态。其实这个电池技术呢已经发展了超100年了，最早的铅酸电池到现在还在用，一些小电摩身上都在用铅酸电池啊。还有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中间也发展了几十年，你像以前的某田双擎的车型，第4代的双擎啊，它用的就是镍氢电池。但镍氢电池呢，虽然说现在没在用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镍氢电池的，发热不大，而且很耐用。我自己呢，家里边因为小朋友有很多一些需要装那种5号 电池的小玩具嘛，我没有买那种锂电池，我买的是我不能说品牌啊，就爱乐普，我只能说那个型号叫做爱乐普。然后呢，买了它的那个充电电池，就用的是镍氢电池，很好用。到现在10年的时间差不多过去了，电池的损耗呢并不大。而锂电池充电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但是锂电池也更加轻量化，但是我不追求这个，我就喜欢经久耐用。所以镍氢电池啊，还包括一些小电摩身上用到的铅酸电池，其实它并不过时，有它的优势。只是现在可能更多的人追求长续航吧。而对于下一代电池技术，大家也都非常关注。我刚也说了，固态电池，这可能是目前阶段理论上来讲电动汽车的一个最优解了。短期之内全固态电池小批量装车的话，试装车可能明年会有，但是你要解决成本问题、技术的壁垒，那可能还得等几年。这是业内普遍的认知啊。2030年会量产装车，但是售价方面不敢预测，预计还是会很高的。同步发展的还有能量密度不高但是成本更低的钠离子电池，我觉得成本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宁德时代又发布了什么新电池技术呢？近日宁德时代给出了相关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装备强国论坛上表示，宁德时代远期将聚焦锂空气电池的研发。哦呦，锂空气电池，其理论能量密度是现有锂电池的5到10倍，是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竞争焦点。怎么个意思啊？锂空气电池，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说是说锂空气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可以达到3500瓦时每千克。哎呦，目前大家都知道，液态的锂电池能量密度天花板也就350瓦时每千克。我刚刚说的锂空气电池理论能量密度是3500瓦时每千克，这个十倍啊，锂空气电池能量密度几乎是当前液态电池的10倍啊，已经接近了燃油能量密度，也远远高于能量密度在500到6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以及还在研究阶段的理论能量密度能够达到800到1000瓦时的这个锂硫电池。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锂空气电池的概念，并且9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可充电的锂氧电池。美国 IBM 公司在2010年前后也曾做过相关的研究。到了2024年，锂空气电池实现了突破，发表了文章显示，制成了循环超过700次的锂空气电池。只有700次啊！2025年，他们再次实现了突破，在实验室制成了一块能量密度达到了1200瓦时每千克、循环次数达到了1000次的锂空气电池。当然了，这种锂空气电池呢，显然循环次数还不够，目前呢还在实验室验证阶段，真正商业化可能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就像我们喊了很多年口号的全固态电池一样，中间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它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的方向。所以各位，你买车你要等什么全固态电池，等更先进的技术啊，永远等不完，因为新技术永远跑在你前面。安安心心看看现在市面当中哪款车适合自己，该下手时就下手吧，也不要去谈什么保值率，不要去关注这些，没有意义。因为现在连油车的保值率都已经偏差了，不存在。本身呢，终端销售市场竞争太激烈，优惠太大，所以二手车市场也会跟着来变。虽然说现在新车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已经超过了60%了，但是我相信燃油车车主并不是守旧，并不是老派，而是有着自己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也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也会收到各种关于燃油车的一些保养养护的问题。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区的，比方说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概念，就是火花塞到底什么时候换。有的人就说，哎呀，车子跑20000公里火花塞就要换了，也有人说跑了10万公里没换也没问题啊，好好的呀，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了呢？今天就给大家说明白这个问题，记住这个点啊，材质影响寿命。首先火花塞

0: 盖的类型有很多，所用的材料呢也大不相同，材料不一样，寿命也就当然不同了。比如说最便宜的镍合金火花塞一支也就20块钱，四支呢放在一起四缸的发动机那也只需要80块钱，寿命相对较短，基本2-3万公里就要换了。好一点的，比方说像铂金、乙金、乙铂金之类的火花塞，使用寿命就越来越长了。你像最贵的辽金火花塞，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换。所以材质很重要啊，要知道您的自己的爱车用的什么材质的火花塞，这是一个参考。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参考，还有发动机的技术是影响寿命的，因为火花塞的寿命肯定是受到发动机技术的影响，技术不同，火花塞的寿命也不一样。比如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那火花塞的寿命就会要短一些，原因是相比于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缸内的热负荷，它的机械负荷会比较大，在抗热冲击、抗腐蚀、抗机械冲击还有密封方面等等，涡轮发动机对于火花塞的要求会更高，损耗也当然会更快了。还有一些车企啊，会在发动机上用到一些先进的技术，比方说宝马的 B 系列的发动机 B48 呀 B58 呀，建议是20000公里更换火花塞，这是没有说谎话的啊，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点火技术，一般的发动机呢一次喷油只点火一次，而它会多点3到8次，点火次数变多了，火花塞的寿命也自然就变短了。所以有些车企要求火花塞更换周期更短，还真不是为了坑车主的钱。当然发动机的工况呢也会影响寿命啊，高速和城区行驶是完全不一样的，火花塞的状态呢也会不一样。堵车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比较低，燃烧室里边的汽油不能够充分的燃烧，一部分混合物排放，还有一部分就粘在燃烧室以及火花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火花塞积碳了。所以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多久才换，不同的车型、不同的用车环境，更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来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这个可能您是自己没有办法自行手工 DIY 操作的啊，只能拆下来看看，但拆下来有些火花塞是很难拆的，只能要师傅来帮拆了。就是看它的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缝隙，如果说有点磨损，它的间隙就会变大，放电性就会下降，点火的火焰就会减小，影响发动机的工作。一般其实在每台车的保养手册当中都会标出来火花塞的间隙正常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就一定要更换了。养一台车其实并不简单啊，你像油车那定期要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电车你也得换电池的冷却液，还有要检查车辆的各种安全隐患。但是有一样东西估计从来没有注意过，从来没有留意过，也从来没有更换过，那就是更换密封条啊。你再怎么样嘛，你车子只要时间开长了，你会发现关门的声音有变化，不是原来那种轻柔发闷的声音，而是有那种比较像关铁门那种声音，有没有啊？或者你发现车内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越来越大，或者你发现车里边总是好像漏风似的，空调开多大都不管用，其实这些迹象很有可能就是要更换密封条的表现了。因为都是橡胶产品，橡胶产品呢它是有寿命年限的，这没办法，这可能大家会忽视到。而且更换密封条呢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这拼手工的时候啊，我看到其实在某宝某东上也有很多密封条来供大家去选择和购买，但是我觉得呢您自己亲自动手不是不可以啊，一定要保证就是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相关的一些手工操作的能力，要不然贴不好的话那后续更麻烦，因为拆卸之后还得洗干净啊，保证以前的那些粘贴物要把它刮干净，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新的密封条上给它实实在在的给粘住粘稳。所以这个操作呢其实我也不是推荐大家自行来去购买来去贴，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纯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

球迷。所以呀、啊，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迎朋友们继续准时的锁定我们的傍晚轻松时间段，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依然是在这一时间段跟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我们要送上的歌曲关于缓解一些焦虑的问题。长大后我们总是在焦虑，怕不够优秀，怕赶不上别人，怕选择出错，怕未来不确定。可很多时候让我们累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心里的拧巴和放不下。有人或许在某一瞬间突然想通，某句话突然点醒，焦虑呢，慢慢的就散了。不管你此刻在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刚结束一天的忙碌，都希望接下来的旋律能陪你松一口气，慢慢的和自己和解。那么第一首歌，让我们收听到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人一路追赶，总想活成别人眼里的精彩，后来才发现，平凡也值得好好热爱。

欢迎回来，刚才收听到的歌曲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我们常常焦虑进度，焦虑结果，却忘了出发时只是想认真走一段路，把注意力放回过程，心自然会安定很多。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

时间会走，难题会过，没有什么会永远停在原地。明白烦恼只是暂时的，人就不会一直陷在焦虑里。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收听到这首由苏打绿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

不必事事完美，不必样样都赢，允许自己慢一点，笨一点，也允许生活有遗憾，接纳不完美，焦虑呢就少了一大半。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温岚演唱的《同手同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声音。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我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足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遍地孤寒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对青春，因为只有奋斗。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越是离人远的地方，对我越有吸引力。那种感觉与社会若即若离。在一片模糊中产生的美，无法与他人说，如诗却不可化作语言。不能说，一说就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万物到底是不是那个一？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人很多，境界却大不一样。多少的财富，多大的官，最后还是要回归于尘土。

碎的人群，随梦而去的晨曦，一声呐，二声三，三声半，一声呐，二声三，三声半，一声呐，二声三，三声半，一声呐，二声三，三声半，一声呐，二声三，三声半，一声呐，二声三，三声半。二声半，三声半，一声二声。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0: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4: J-O，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第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排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现状，比如说细节真的很重要，一点点的细节都会让你对对方对你的感情可能会产生质疑。还有就是恋爱当中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以自己的情绪为先的，优先考量到自己的情绪，但凡你多去理解对方一点点，可能就是给自己的感情一个好的经营的基础。那另外就是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点点敷衍，一点点怠慢，那不好意思，都是结束的开始。
6: 其实感情注重的并不是细节本身，而是是否真的真诚。
7: 没错没错，这句话我高度赞同。细节存在的因素其实就是对方太在意你嘛。那这种细微的在意其实最触动。
6: 对，
7: 恋爱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全情投入啊，总是让人无比上头，让我想到了那部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
6: 你又想到《玫瑰故事》了，这是你的爱情启示录吗？
7: 啊，不是不是，是因为当时聊的热度太高了，我本身真的一点都不想去看。他的第一段恋爱刚开始就是全情投入，但是当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被忽略的那些细节真的是不小心吗？真的是之前没在意吗？还是他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呢？
6: 还是说这感情就是相处着相处着就慢慢变淡了，或者说对方本身就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先的人？
7: 嗯，很有可能。就像是玫瑰和男一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绪处理方式，我这里说的男一不是男主角，而是男生出现的次序。
6: 庄国栋，
7: 对，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6: 庄国栋，
7: 对，就是玫瑰和庄国栋。你说他们俩在感情当中，尤其是在发生争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究竟谁错谁对呢？玫瑰会打电话问他要一个究竟，而庄国栋呢，我在忙，我告诉你究竟，但是你要等我一会儿。哎，玫瑰又会着急，你在敷衍我，我一定要听到答案。庄国栋说，好，你一直烦我是吧，那我就先关机了。
6: 你看他俩其实很多次的争吵都在于说玫瑰专注于感情的问题，

0: 我想急于解决你是不是爱我的。
1: 嗯，
0: 然后呢，中国动当时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于我的工作是否耽误了进展。所以他们两个关注度完全都不在一件事情上面。
1: 玫瑰觉得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在意我的感受？
0: 是。
1: 而庄国栋会觉得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在忙，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0: 其实从他们当中的一些细节，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看玫瑰，他是可以为了爱情去着手接触一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压根儿不在乎非常重要的一些案子。可是庄国栋不是，庄国栋为了自己出国可以完全放下一段热恋起来的这样的一段关系，他也会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不去管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我觉得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注定会走不长远。
1: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0: 来说说你的观点。
1: 我觉得再展开啊也探讨不出他们俩在当时当刻的一种情绪，也都是因为其实起初双方的全情投入，所以会让对对方更多的一些在意和挑剔。但其实如果他们俩的出场顺序不是那个第一位，说不定啊两个人的关系就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很难说得清楚说感情当中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还记得曾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有两个人，当时也是羡煞旁人，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相遇相识相知并且相爱，谈了一段甜蜜的大学恋爱，但是却在最后一年就大四的时候相互道别。当时两个人互相聊天嘛，女生就追问说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原因，就是说不明白的一句说感情淡了。
0: 哦，感情淡了。
1: 对，以前他们俩送过那个小礼物，那小礼物也不贵，就是胳膊上戴的那种小皮筋儿，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那个专属小皮筋儿，以前都是要跟人炫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0: 就懒得戴了。
1: 对，曾经这数着日子定期备好的那个红枣桂圆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懒得泡了。
0: 哎呀
1: 啊，曾经说好的你每次去美甲我都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哎就不作数了。
0: 嗯，
1: 反正太多太多这些细节，不管是被学业的压力啊，还是迷茫的方向啊，包括成长的焦虑啊，反正是通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掩盖了。那这失望堆积久了，自然而然也就该分手了。
0: 嗯，你看其实这细节并不是说是一道难题，一杯热水，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是温暖的怀抱吧，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不是细节，而是慢慢消失的这种真心实意就没了。
1: 嗯，这种真心实意其实有的时候它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我们表达。你看在恋爱当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甜蜜的瞬间所迷醉，但是真的让一段恋情长久幸福的就是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小细节和这些细节所表达的形式。哎呀，就老话总说细节决定成败嘛，这句话在恋爱当中同样是很适用的。尤其是这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越来越多的在意对方，也会发现更多生活的细枝末节，然后两个人也会有生活习惯的磨合。那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看在恋爱关系当中哪些细节可以帮助这段爱情更加的甜蜜和长久。
0: 嗯，看来这里面是有窍门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这一点庄国栋就没有做到。
1: 又说到庄国栋，在你心里耿耿于怀是吧？庄国栋他确实这一点做得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太尊重和在意玫瑰的感受。
0: 不，我觉得他不是不尊重，也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不会，就是他的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
1: 嗯，有可能他存在一个自己的套子当中，存在于一个自己的想象里，他觉得我这样这样做你还不满意吗？我这样这样做可都是为了你呀，我这样这样做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0: 自我感动。
1: 但是他没有明确知道他的另一半到底需要什么。
0: 对呀，人家想要苹果你非要给他一个香蕉，甚至给他一棵香蕉树，对方都不会感觉到惊喜或者惊讶的。
1: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精辟啊，过来人啊张小白。
0: 那还是有点感情经历的呀。
1: 所以你看在感情经历当中真的要去细心观察并且关注对方真正的他的情绪变化，这个是维持你们恋爱幸福感的关键。
0: 嗯，
1: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像庄国栋和玫瑰他们一次一次的争吵，其实都是因为可能没有关注到女生她的 感情的变化，而女生呢，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觉得自己被忽略，时间长了以后，这种被忽略就变成了累积的失望，觉得你毫不在意。那既然不在意，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吧。
0: 你看，其实作为恋人啊，我们需要的是敏锐地观察到对方的情绪的波动，并且给予适当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对方已经明确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们先冷静一下，让我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就真的要拿出时间来让对方舒缓一下情绪，很可能对方情绪平稳以后再来处理一些矛盾，或者是再来安慰对方的时候，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应对于就是还比较会沟通的女生或者男生，就他能够主动说出来，说我这个时候情绪不好，需要冷静调剂一下，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遇到那种不太会沟通的，比方说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生闷气，或者冷战，或者不想说话，或者真的就是哎呀，想要隔绝一切，这种情况也经常有。那其实作为恋爱当中的当事人，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不需要去特地说主动的去寻求对方生活当中啊细节情绪的变化，可能就是完全被动的无意识的你就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一点点感觉。
0: 其实你想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段关系当中一定是秉着真诚的态度的，那只要真诚在，那你就一定会关注到对方的变化，对吧？
1: 是的，而且只要相互在意，把对方当作家人，一定会关注到就是生活尤其是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1: 那这一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链接，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对方空间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对方也需要一个独处的时刻来调剂自己的情绪嘛。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需求，通过这种细腻的情感互动，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稳固。
1: 哎，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啊，信任也会不断的加深的，对吧？那再有呢，我觉得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0: 太重要了，不只是恋爱关系啊，就是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沟通真的太重要了，沟通解千愁。
1: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掉一些误会和矛盾的产生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想法呀，还有就是要聆听，要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声音，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内心的一些世界。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流信息，其实是减少时间成本和这个工作成本的。
0: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它不只是交流信息，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而且可以帮助你去更了解你自己，也会帮助你更了解对方。因为其实现在当下两个人在一起，两个年轻人很难做到说彼此相识相知，尤其是相熟，因为大部分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后走到一起的嘛。所以其实更需要去更多的沟通，来了解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环境啊所造就的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那当两个人面对冲突的时候，理性冷静的去讨论问题，而不是说情绪化的指责或者埋怨，它可以更好的让你们解决矛盾。我又突然想起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玫瑰，其实玫瑰也有一点点问题
1: 啊。你说，
0: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很情绪化，它很爆炸、很爆裂。那不管是出于任何原因，其实这样大的情绪变化它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你看，你的情绪如果太过于炸裂，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最亲密的人。
1: 那一定是的，
0: 你可以色彩饱满，你可以鲜艳，可以鲜活，那都是你的优点。可是当你把它作为武器去伤害对方的时候，那两个人的感情当多次经历伤害，其实对于你们的感情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1: 哎呀，别管后期两个人是否能够和好如初，总是会给你们之间的这种回忆添一抹比较不愉快的色彩。与其如此，还不如增添一些共同创造的美好的回忆，这反而可以催化我们的感情的升华。
0: 是，哎，这一点说的特别对，我强烈支持。就是共同经历和创造那些美好的回忆，它绝对是增强一段幸福关系、一段恋爱关系这个更甜蜜更幸福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张小白，你坐在旁边为什么突然开始嘴角上扬？你觉得自己说的很对是吗？
1: 没有，我是在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增强这种恋爱幸福感的途径怎么去创造美好的回忆，又太多了。我那么想，我就
0: 幸福的不得了，是吧？
1: 嘴角真的是比 AK 还难压呢。
0: 哎呦，真是！你就像网上经常会提到的说，说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啊，一定要有一次旅行。
1: 哦，对。
0: 说旅行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会有相互磨合的一些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但是旅行之后回来就分手的也大有人在啊。
1: 哦，今天看到了一对情侣，就是他们拍短视频嘛，然后他们在旅行之前就签订了一份旅行协议，然后如果违约的话，每一条都会有相应的扣罚奖金。
0: 哎呀，这个真好啊，我喜欢收钱。
1: 你比如说对方做不到了，任何一方违约了就要扣50到200元不等的金额。
0: 哎呀，这扣的太少了，他记不住啊，得让他长记性。
1: 不要因为金额的多少而去犯规，这只要达成协议以后就一定要遵守嘛。
0: 对，
1: 你看他那个协议里面就会出现，比如说不要催促对方，不要说到一个地方说哎呀我好累啊，还有说不要因为对方拍照不好就喋喋不休进行人格的攻击和侮辱。但是拍摄方也要努力的去制造氛围，调动被拍方的情绪。
0: 你的这个协议如果让我在下方点击评论，那我就会说真的好难啊，这钱我不要也罢。
1: 不行，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就是达成共识，就一定要在旅行当中必须要遵守旅行这份合同
0: 啊。那我还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那我
1: 不
0: 要。不
1: 是，你有什么？
0: 不要开始了。
1: 你想表达什么情绪啊？我听。
0: 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直接表达，直接沟通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状态已经很不爽了。你这个照真的拍得太丑了。要不这样，我们换下一个路口，找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再去试一试，或者换我来帮你拍。
1: 这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
0: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浪漫的旅行，就是很简单的一顿经。 精心准备的晚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惊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会成为你们

0: 感情当中的珍贵回忆。
1: 嗯，是的啊，我觉得还要尊重一下彼此的独立性。
0: 哦，这个很重要，让我想到了方协文。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就是尊重彼此这个独立性是维持两个人健康关系的关键。
1: 嗯，
0: 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协文？包括我记得之前张小白提过一个朋友之间的例子啊，
1: 嗯、
0: 就是对方的这种掌控欲太强。
1: 哦，
0: 他可能涉及到就是每天会时不时的问你，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回复他，他就会着急，然后他就会狂打电话。你如果告诉他这个时候在忙，他会怀疑你在忙什么？
1: 对，
0: 你在跟谁联络？
1: 是。
0: 那他甚至有可能在你的手机里去设置什么什么小软件啊，
1: 嗯，来监控你。
0: 对，我觉得这种真的太可怕了，太让人窒息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给对方一点空间和自由好不好？真的给对方独立的空间，才是你们真正去追求幸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1: 是的，恋爱当中的一些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这些不易察觉的小细节当中哈、啊。
0: 嗯，
1: 所以呢，良好的沟通，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的，可以打造出完美的恋爱关系的。
0: 所以各位，不管你是在恋爱关系当中还是婚姻关系当中，这些小方法你学会了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金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她是从她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金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她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金草只是记录，去年她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她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金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金草的对话

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经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金曹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

室友离世后，他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有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留尿？女性卧床老人留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留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两三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留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

0: 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九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80-90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3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到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0: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八九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她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 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1到2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接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护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被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她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被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 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两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他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他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她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的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老去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5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2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外婆生了7、8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他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他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

只有五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她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她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她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两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
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是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 我的名字
15: 逗你玩。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雨万条。好句美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18: 刚才唱了一段单弦，
19: 哎，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18: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19: 啊，确实
18: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19: 哎，字正腔圆。
18: 在我们这里边呢，
19: 啊，
18: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19: 哎，确实。
18: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啊，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19: 这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18: 怎么了？
19: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啊。
18: 当然比他好了。
19: 怎么好法呢？
18: 怎么好法
19: 啊？
18: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19: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18: 对，
19: 为什么呢？
18: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
19: 啊，
18: 玻璃能碎了
19: 啊。不，您这什么嗓子？
18: 我也奇怪
19: 啊，
18: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19: 哦，
18: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19: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18: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19: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18: 不，我不是搞曲艺的。
19: 您是？
18: 我是搞戏曲的。
19: 啊，什么剧种呢？
18: 河北梆子。
19: 您呐，啊，这个业余爱好
18: 啊？不，我专业。
19: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18: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19: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18: 我不在北京。
19: 您？
18: 我久站江南一带。
19: 这个还是外地呢
18: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19: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啊？
18: 啊，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19: 哦，在那方面公演
18: 啊。啊
19: 啊，是是是。
18: 听过我的戏吗？
19: 没有。
18: 哎呀，太遗憾了。
19: 我也是感觉这样。
18: 知道我是谁吗？
19: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
18: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许知道。
19: 您提哪位？
18: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19: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18: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19: 啊，
18: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19: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18: 对对对，
19: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18: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19: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18: 那是我师哥。
19: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18: 嗯嗯，
19: 一师之徒。
18: 对对对。
19: 哦，他叫银达子，
18: 我叫铁达子。
19: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18: 我们师兄弟四位
19: 啊，
18: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19: 哦，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18: 我全行啊。
19: 全能唱？
18: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9: 不光
18: 昆乱不挡。
19: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18: 当然比他强。
19: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18: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19: 男扮女装。
18: 哎，
19: 男旦角。
18: 对
19: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
18: 啊。
19: 这
18: 别摸别摸。
19: 身上还有羊肉，不让摸你。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8: 不
19: 啊，
18: 我到这儿来探亲。
19: 哦，探亲访友。
18: 对对对。
19: 哦，是是是是。
18: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19: 啊，
18: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19: 不，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18: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19: 坐夜车走
18: 啊？
19: 哦，是是是是。
18: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19: 好好好好好
18: 啊。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19: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派您去
18: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19: 哎，好好好好好好，
18: 咱们再见了啊。
19: 这就要走啊？
18: 啊，
19: 别别别别。 咱二位是一见如故，不是晚车走吧？
18: 是是，
19: 误不了。挽留你一会儿，
18: 干什么？
19: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
18: 哎，对对对。
19: 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8: 这我
19: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8: 了，今天我唱不了。
19: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18: 我不是有架子。
19: 您这怎么回事呢？
18: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我一个人怎么唱？
19: 这个
18: 没法唱。
19: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18: 哎。
19: 我要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8: 哎啊，清唱，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19: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8: 我不习惯清唱
19: 啊，
18: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19: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18: 对了
19: 啊，
18: 你们这儿有河北梆子演员吗？你们临时给我调俩来。
19: 我们北京市倒是有河北梆子演员，
18: 调俩我跟着唱一唱。
19: 现调来不及呀、啊！不、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18: 啊？就是啊。
19: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了怎么样？我还行。
18: 你行吗？
19: 我行，当然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18: 哦，
19: 我陪您唱。
18: 哦，那可以
19: 啊。
18: 这么办
19: 啊？
18: 你选出戏。
19: 这可别介。
18: 嗯，
19: 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18: 不行
19: 啊，
18: 我不能挑戏。
19: 怎么呢？
18: 我会的戏太多呀。
19: 您呢？
18: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戏。
19: 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8: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19: 啊，
18: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19: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8: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19: 您这都不像话。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8: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19: 这点您放心。
18: 啊，
19: 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达子，我全豁出去了。
18: 是
19: 啊。
18: 那行
19: 啊，
18: 你还是你挑戏吧。
19: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8: 你选。
19: 您是唱旦角的，
18: 选你会的。
19: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8: 秦香莲
19: 怎么样？
18: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19: 哎，就可以吗？
18: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19: 怎么呢？
18: 人太多呀、
19: 啊。啊，对，咱不能全唱。
18: 啊啊，
19: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8: 沙庙，
19: 韩琦沙庙。
18: 哦，我扮演谁？
19: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8: 我秦香莲。
19: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8: 哎，这点情节不错。
19: 怎么样？
18: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19: 怎么呢？
18: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19: 啊，
18: 我是女的
19: 啊。对呀、啊，
18: 我不能空手跑啊。
19: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着？啊，
18: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儿？
19: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8: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
19: 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8: 咱俩人唱
19: 啊，
18: 那俩小孩不要了，
19: 免了。
18: 我女的前面跑
19: 啊，
18: 你后边追我。
19: 对呀、啊。
18: 那什么内容啊？这是啊，
19: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8: 知道是秦香莲
19: 啊，
18: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19: 不是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8: 啊？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19: 人不齐不能唱、啊。
18: 那是唱别，
19: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8: 断桥
19: 这好吗？
18: 我演谁？
19: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8: 我白蛇
19: 啊。
18: 啊，白蛇我行，
19: 啊、白蛇行，
18: 啊、行行、
19: 啊、行行。
18: 哎，你呢？
19: 那我就得打一锅了
18: 啊啊！
19: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8: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生呢？哎呀，
19: 啊、
18: 你看，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您
19: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贬我这模样干什么？
18: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19: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那么说
18: 啊，
19: 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18: 是啊，
19: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8: 行，
19: 这个汾河湾怎么样？
18: 汾河湾
19: 啊，
18: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咱唱别的。
19: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8: 哎，这叫什么话
19: 啊！
18: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19: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18: 啊、
19: 我不会别的了，
18: 就分河湾了，
19: 好吗？
18: 行
19: 啊，
18: 我演谁？
19: 您来那个柳银环。
18: 柳银环，
19: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8: 啊，这我知道
19: 啊。行，
18: 你呢？
19: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俩一唱好吗？
18: 你薛仁贵
19: 啊，
18: 我柳银环，
19: 对，
18: 咱俩什么关系？
19: 怎么那么大角什么都问了？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18: 你是我什么人？
19: 我是你丈夫啊。
18: 我呢？
19: 你是我老婆呀、啊。
18: 不是那个
19: 啊，
18: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19: 怎么呢？
18: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19: 多新鲜呢！咱就是逢场作戏，排上那么一会儿，
18: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19: 对对对对，
18: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19: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18: 那行那行那行，咱就这出了，
19: 就这出了。
18: 行
19: 行了，我请您帮个忙吧。
18: 干什么？
19: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8: 干嘛还搭桌子？
19: 搭二位唱戏呀、
18: 啊，
19: 得画出个场面来。
18: 啊，
19: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8: 分出前后台来。
19: 怎么样？
18: 我帮你搭桌子。
19: 您多少累吧？
18: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种活儿。
19: 一会儿都跟加4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18: 哎，那个，
19: 啊、你还打算要什么呢？
18: 您这儿有那什么没有？
19: 需要什么？
18: 有那个那个
19: 啊。
18: 就是那个戏服有吗？
19: 你要什么？
18: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19: 那叫行头。
18: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9: 不要什么？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18: 啊，那行
19: 啊，
18: 你们这儿有行头吗？有没有？
19: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18: 这不是儿化音吗？
19: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18: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19: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18: 就穿这事儿
19: 啊，
18: 这就凑合事儿了、
19: 啊。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18: 我可没这么唱过。
19: 哎、啊，这您今儿破破例，
18: 那好、
19: 啊，好不好？
18: 请观众多谅解
19: 啊，
18: 今天条件比较差。
19: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18: 那
19: 没您事儿
18: 啊。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19: 哎，也可以。
18: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19: 这个想法也不错。
18: 哎，对对对，
19: 嗯、
18: 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19: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18: 对对对
19: 啊，这个江南这个。
18: 哎，你看你
19: 啊，
18: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19: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啊！
18: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啊，
19: 啊，
18: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19: 哪部电影啊？
18: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19: 日本的片子。
18: 对
19: 啊，看过。
18: 您看我像不像？
19: 嗯，
18: 《追捕》里的。真优美，
19: 哎，不不行，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18: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19: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18: 我像
19: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18: 行了，
19: 哎，咱这儿唱可以了。
18: 哎，
19: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18: 是
19: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18: 这我可不太习惯。
19: 咱们试试来
18: 啊，来，
19: 现在您归后台。
18: 哦，这是后台。
19: 哎，这就为前台
18: 啊。
19: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啊。
18: 哎，
19: 现在是您叫板。
18: 那什么
19: 啊，
18: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19: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
18: 啊，
19: 该谁叫板谁叫板、
18: 啊、
19: 就得您来。
18: 我叫板。
19: 哎，对对，嗯，
18: 脚板，脚板，叫我板，
19: 这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
18: 叫
19: 板干喊俩字儿，
18: 那怎么办呢？
19: 叫板得有词儿啊，
18: 词儿。
19: 冰山儿该来了。
18: 哦，这句
19: 啊，
18: 哦，由这儿开始
19: 啊，从这儿唱啊。
18: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19: 行，这事怨我。
18: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19: 从这儿开，
18: 哎，开始。冰山儿该来了，冰山儿该来了。
19: 这不，你哭出来好不好啊？怎么旁边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18: 那怎么着？
19: 冰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18: 那我怎么办？
19: 你得有韵。
18: 我有韵
19: 啊。
18: 我不能有孕。
19: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孕呢？啊，
18: 因为今年呢，没我的指标。
19: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我什么孕呢？
18: 说什么
19: 运？咱二位这不唱戏吗？啊，唱戏你得挂戏运呢，得这样。啊，丁山儿啊，带来了啊，这不戏运吗？
18: 哎，啊，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19: 应该是你唱。
18: 哦，应该是我唱啊。那你干嘛给唱了？
19: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18: 不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您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吗？
19: 我没这份意思啊。
18: 你来的先入为主，
19: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你这
18: 叫表现自己。
19: 哪有那事儿？你
18: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19: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18: 人家主要是听我啊。
19: 我也是想听您呐。
18: 哎，
19: 别着那么大急。
18: 哎，你挡着我倒是。您看见了没有啊？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贵吗你？
19: 这我们这戏没法唱啊！不，您先过来啊！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18: 我怎么不懂？
19: 我这不是挡着您，
18: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19: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18: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19: 对，
18: 这是门帘。
19: 哎，
18: 这是竹帘子，
19: 看来够细致的啊！
18: 这天该摘了。丁山，丁，
19: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18: 哎，你讲理不讲理？
19: 我怎么不讲理啊？
18: 那么你这是什么
19: 门帘？
18: 我扶着门框。
19: 哎呀，让各位听这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
18: 你扶他真够全可的啊，
19: 还不让扶
18: 啊，多新鲜啊。丁山

0: 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要命，你老往后边跑什么呀？
1: 唱的嘛。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我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啊、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这词儿，他给说出来了。
0: 行，这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0: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啊，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1: 餐
0: 就吃啊，
1: 啊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
1: 丁山儿啊，该来。

0: 您唱那惹点祸。我问您，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1: 我店来卧鱼儿没卧好。
0: 那您还来卧鱼儿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那
1: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我儿啊。

0: 见
1: 一点都没
0: 回呀还将身而我所知在
1: 一点都
0: 窑门一里
1: 哎不
0: 啊
1: 喂
0: 外边冷
1: 冷也得唱外啊
0: 窑门一外当我儿一个俩仨
1: 哪一个亲
0: 人那个大丫头他到来好把饭安吃啊
1: 餐
0: 啊那个吃西餐啊
1: 这个还不忌口啊啦
0: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的当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龙当里个龙
1: 收碗呢你啊
0: 我这收不住碗了
1: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0: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1: 啊
0: 我领会错了
1: 你领会呢
0: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呢
1: 有一个就行了
0: 当一个冷的当
1: 薛仁贵做事
0: 当
1: 太短见
0: 当
1: 建设顽童明然黄泉
0: 等
1: 你等谁呀、啊、你什么事老等等的他的夫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娇儿也不得团圆
0: 冷里个冷的等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1: 哎呀这弦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这好德行见一位大嫂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张翠妈，
2: 哪位得罪他的是张翠？
0: 大嫂请来见礼。
2: 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
0: 大嫂请来见礼。
2: 别扭，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0: 丁山，
2: 你怎么老丁山呐？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还是那老词儿啊，
2: 到他又老词儿了
0: 啊！换，
2: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
0: 大嫂，请来见礼啊！换礼换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北京市。
2: 北京市干什么呀？
0: 哎，这可不北京市。
2: 说戏词儿，
0: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2: 啊，把咱俩这买碗粗戏的戏啊。
0: 什么戏？
2: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0: 哦，这改龙门郡了。
2: 要改就得说龙门郡
0: 啊。龙门郡
2: 啊，此庄呢
0: 啊，长安戏院。
2: 倒算丢不了了，还哪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0: 这可不
2: 说大王庄。
0: 哦，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2: 戏里边大王庄
0: 啊，大王庄，
2: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2: 可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2: 还有全认识
0: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啊、
2: 我日本的，
0: 我的，我
2: 你可太笨了，你过来过来。不，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0: 我怎么说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你问。咱俩换个，
0: 接回去。干嘛？你这砸夯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跟你离婚不可。
2: 你放心，绝缠不了，一句不会这不要命啊。
0: 大嫂请来见礼啊。换礼换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龙门郡。
2: 此庄呢？
0: 大王庄。
2: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2: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英皇。
0: 啊，怎么你问那刘银环吗？
2: 肯定是。
0: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啊？
2: 别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作品的，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 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1: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7: 哦，什么事儿啊？
1: 我呀，
7: 啊，
1: 结婚了。
7: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1: 什么喜事？什么喜事儿？
7: 那可不喜事儿吗？
1: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7: 你这叫什么病啊？
1: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7: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1: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7: 是啊，
1: 啊，
7: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1: 2500块钱。
7: 什么？2500
1: 啊？
7: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1: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7: 啊，
1: 涨价了。
7: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1: 不信你问问。
7: 我问谁呀？
1: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7: 是吗？
1: 您不信我问问
7: 啊。你问问，
1: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7: 啊？
1: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7: 对，说说
1: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7: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1: 没原因的，
7: 没人说，
1: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7: 点将，点吧。
1: 那位女同志，
7: 嗯，
1: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7: 啊，
1: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7: 哎，不，
1: 别不好。
7: 不，行了，
1: 啊，
7: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1: 啊。
7: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1: 那小伙子
7: 啊，
1: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7: 花多少？
1: 多少钱？多少钱？3毛
7: 啊？
1: 买斤葡萄还6毛呢。
7: 就是，这
1: 是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呢。
7: 3000，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1: 你不信问去，啊，他刚说的。
7: 我甭问了，
1: 啊，
7: 你呀别跟人家比
1: 啊。
7: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1: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7: 他这报天气预报啊，
1: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7: 哎，那没关系啊，
1: 啊，
7: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1: 集体结婚
7: 啊，
1: 喜事新办，
7: 就是
1: 又省钱又省事儿，
7: 那多好啊。
1: 太好了
7: 啊，
1: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7: 哎，你干嘛还办呢？
1: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7: 啊，
1: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7: 说你什么呀？
1: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7: 这话怎么讲？
1: 抠门
7: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1: 就为了我办事。
7: 嗯，
1: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
7: 嗯，
1: 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7: 哦，让你挑便宜货？
1: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7: 那干嘛呀？
1: 省2分存车钱。
7: 哎，呵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1: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7: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1: 一台家具1000块钱。
7: 哦，
1: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7: 这就2000了。
1: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7: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1: 不是吗？
7: 他买什么呀？
1: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7: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1: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7: 有奖？
1: 嗯，
7: 这鸡是什么鸡？
1: 电视机、录音机。
7: 毛？
1: 毛衣、毛裤、毛壁机。
7: 蒜？
1: 电子计算机。
7: 皮呢？
1: 皮鞋、皮袄、皮大衣。
7: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1: 1000块钱吧。
7: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1: 这您不知道
7: 啊？
1: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7: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1: 工作需要啊。
7: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1: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7: 哦，
1: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7: 这堆鸡毛就500块，
1: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7: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1: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7: 哦，
1: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呀。
7: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1: 30桌。
7: 啊，30桌
1: 啊？
7: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1: 您不知道
7: 啊，
1: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7: 哦，
1: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7: 是啊，
1: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光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7: 嚯，
1: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7: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1: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7: 怎么准备呀？
1: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7: 哦，
1: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7: 怎么开心了？
1: 嘿，
7: 啊，
1: 你们看 啊,
7: 啊，
1: 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7: 怎么
1: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7: 哎，那是开饭馆的。
1: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7: 啊，
1: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7: 是啊，
1: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7: 真是，
1: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7: 啊，
1: 都跟刀棱似的了，
7: 真够惨的呀。
1: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7: 哎，胖好啊？
1: 好什么呀？浮肿。
7: 哎，浮肿，
1: 那脸一捅一窟窿。
7: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就结婚那天，
7: 嗯，
1: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7: 啊，
1: 有红旗，有上海，
7: 不不不，
1: 有丰田。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1: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7: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1: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7: 洪博士
1: 啊？
7: 这什么叫洪博士？
1: 洪博士你都不懂？
7: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1: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7: 哎，啊，这还要博士？
1: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7: 哦，
1: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7: 10斤猪肉
1: 啊？
7: 他带猪肉干嘛呀？
1: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7: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1: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7: 哦，
1: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7: 是啊，
1: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7: 嗯，
1: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叫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7: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1: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7: 新娘窜出来了，
1: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7: 扔鞋？
1: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7: 哎，嗨，扔鞋干嘛呀？
1: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7: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去去邪气。
7: 哎，嘿嘿，好吧。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1: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7: 怎么？
1: 这新娘不是我的。
7: 谁的呀？
1: 对门的。
7: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1: 跑借饼去了。
7: 借饼的
1: 让对门给借走了。
7: 全乱了套了。
1: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7: 哎，谈判？
1: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7: 特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1: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7: 认亲
1: 啊？
7: 怎么认呢？
1: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7: 哎，
1: 给钱。
7: 什么钱呢？
1: 见面钱呢？
7: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1: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7: 多少？
1: 二十。
7: 啊？哦，叫声舅舅就二十？
1: 这是规矩，快拿。
7: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
1: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7: 哎，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1: 这叫二老。
7: 哎，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1: 好嘛，
7: 这么会儿我四十块钱没了。
1: 这叫二姥姥。二姥姥，
7: 二姥姥，
1: 好闺女，
7: 嗯，
1: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7: 哎，
1: 约好了啊！
7: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1: 搭上份子钱，这就五十了。
7: 呵，真够呛！
1: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7: 嗯，
1: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7: 嗨，哪有那么厉害呀？
1: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
7: 啊，
1: 全那哆嗦呢。
7: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珠联九族啊！
1: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7: 哦，
1: 就现在这份子。
7: 嗯，
1: 您给五块钱不敢露面，十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二十块钱。
7: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1: 认完亲以后啊，
7: 嗯，
1: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7: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1: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7: 醉了，
1: 喝醉了还喝呢？
7: 还喝
1: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7: 拿什么呀？
1: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7: 瓶子，
1: 哎，
7: 嗯，
1: 拿瓶子，
7: 嗯，
1: 咱们俩干。
7: 嗯，
1: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7: 都喝了，
1: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7: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1: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7: 哪儿去了？
1: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7: 这好，你少喝点好不好？
1: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7: 那怎么滑呀？
1: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二十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7: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1: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
7: 啊，
1: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7: 哦，
1: 哇啦哇啦直哭。
7: 哭什么呀？
1: 这月工资，
7: 嗯，
1: 全交了份子钱了，
7: 哦，
1: 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六个份子等着我呢。
7: 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1: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7: 什么事？
1: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二百块钱。
7: 掏吧。
1: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7: 怎么了？
1: 这钱全花光了，
7: 哟，没钱呐！
1: 啊，
7: 没钱那怎么办呢？
1: 没钱，洪波说别着急，
7: 嗯，
1: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7: 嗯，
1: 咱们借去，
7: 上哪儿借去？
1: 对门。
7: 哎，那你就去吧。
1: 真巧
7: 啊，
1: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7: 哦，送钱来了。
1: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7: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1: 怎么办？
7: 那就找街坊吧。
1: 对，
7: 哎，
1: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
7: 啊，
1: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哟，三儿哥，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7: 我们是来借钱的。
1: 哎呀，大兄弟，
7: 嗯，
1: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7: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1: 您说怎么办？
7: 那上北屋吧。
1: 北屋
7: 啊，
1: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7: 旅游？
1: 后来一打听啊，
7: 嗯，
1: 感情避难去了。
7: 哎，避什么难？
1: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7: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1: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7: 哎，凑合吧。
1: 洪波说什么？凑合。
7: 嗯，
1: 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7: 哦，外边借去了，
1: 卖车去了。
7: 哎啊，把车卖了。
1: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7: 怎么了？
1: 那边打起来了。
7: 因为什么呀？
1: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 捉贼给掀了，盘子也给菜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了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7: 怎么了？
1: 坐锅里头去了。嗨，
7: 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啊、
1: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7: 怎么了？
1: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7: 嗯、
1: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7: 真是。
1: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7: 啊、
1: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
7: 哦、
1: 跟我爸爸说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
0: 了。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本节目靠人心型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乘风逆荡，
1: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不忍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洪门、青帮、哥老会是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势力。洪门最初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在被迫转移到海外发展之后，迅速成为华侨中的第一号社团。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际会，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和革命党都将洪门视为可以倚重的坚实后盾。1925年10月，洪门致公堂在美国旧金山改组为致公党。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再次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新中国成立之后，致公党成为参政议政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可以说，洪门起源、发展与转型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洪门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渊源又往往成为人们极其感兴趣的话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美国入洪门，借力反清。关于洪门的起源，众说纷纭，版本不一，但大体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明朝的一些忠烈之士因不满清朝满族人的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会党反抗清廷。出于安全的考虑，当时他化名有很多，最著名的如天地会、红帮、三合会、三点会、致公堂等，但一致对外称天地会，对内则称洪门。又由于清廷对天地会党徒的严刑纠办、杀戮株连，所以洪门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秘密结社、开枝散叶，再流传四方。久而久之，对来源出处难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长期的残酷压迫和迫害，致使其被迫开始向海外发展。到了晚清，洪门的组织已遍布海外，几乎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洪门。1869年6月18号，时年30岁的孙中山由檀香山乘轮船抵达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自此至1911年，孙中山曾四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呼号奔走，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说起孙中山的美国本土之旅，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便是当年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201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3月22号，旧金山唐人街人流如织，处处可见熟悉的中国商号。位于新旅纵向36号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古朴而沧桑，记者一行在美国本土的寻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藏身于旧金山唐人街内的五洲洪门致公堂总堂是一栋稍显破旧的三层小楼，门口的台阶狭窄的仅仅能够容纳一人上行，但涉级而上打开的却是一道解码中国辛亥革命历史的大门。时任致公总堂书记长司徒仲山告诉我们，中国致公党的前身即为洪门致公堂。时光回溯到1923年10月10号，

0: 正是在此召开的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上，决定组建致公党。两年后的1925年10月，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提起国民党和洪门致公堂的渊源，自然会将人们带回到孙中山与当时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风云往事。这要从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美国本土说起。正是这一次考察，让孙中山发现美国有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会馆，也就是俗称的致公堂。于是他萌生了加入致公堂的想法。司徒仲山介绍说，孙中山知道洪门有反清思想，加入洪门是希望一起反清。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觉得，洪门经历挫折，之前的反清义举都失败了，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清廷，从而完成洪门夙愿，出钱帮助他，有什么不好呢？在旧金山五洲致公总堂，可以见到黄三德所著《洪门革命史》的影印本。根据黄三德自述，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号，通过兴中会元老钟穆贤作保，孙中山在夏威夷正式加入国安会馆，并被封为洪棍，跻身洪门致公堂的要职。此后的十多年里，在洪门的帮助下，孙中山多次避过清廷及其驻外使领馆的追捕，并顺利在华人华侨中筹款。如今在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内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如今这里几乎就是孙中山有关文物的陈列室。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均保存完好。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的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洪门致公堂。据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他通过在夏威夷的亲友作证，弄来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号在夏威夷出生，并以此为由取得了美国国籍。不过他的美国护照却在入关时遇到了大麻烦。根据史料记载，因清廷贝子普伦定于当年4月20号到达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清廷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命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佑出面交涉。于是当孙中山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时，海关人员随即便以孙中山美国护照有问题为由将其扣押，并被带到码头的一个小木屋，准备将其由原船押回。危急时刻，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是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金做保证金，将孙中山保释出来，又花5000美金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立为孙中山上诉。上诉书中认为，孙中山是檀香山籍公民，只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才被中国政府通缉，不允许他入境，实属损害了檀香山籍公民居留美国本土的权利。据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 最终获得胜诉。自3月31号至4月6号，孙中山被旧金山海关拘押了一周的时间。1904年的4月28号，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拘留。事实上，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1908年，孙中山携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当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当局，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于是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向美国驻暹罗公使馆寻求保护。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密尔顿金时，孙中山要求其承认他的美国公民权。汉密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然而直到1909年的3月11号，孙中山早已离开暹罗，美国国务院才将相关决定垫付汉密尔顿金。在决定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的1月1号，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并非外界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辛亥革命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洪门很重要的一段历史。2006年开始执掌洪门致公堂的周国祥说，他在上任之初就开始听堂内叔父们口述历史，了解当年洪门致公堂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历史细节。多年来，他尽力收集相关史料，将洪门致公堂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周国祥介绍说，1911年的7月，就在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期间，黄三德与孙中山联手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帮助孙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筹款的通道。筹饷局成立，使得海外筹款活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便筹款接近15万美金。当时清廷在海外的爪牙极力地追杀孙中山，阻止其进行革命宣讲和筹款，甚至悬赏2万美元要其人头。黄三德在洪门内部下达密令，要求致公堂各个分堂全力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在五州洪门致公堂内的孙中山书房里，我们见到了一幅卷起来的中华大地图。周国祥说，当时很多分散在海外的洪门兄弟，由于离开故土多年，对国内的情况并不熟悉，因此每次筹款的时候，筹饷人员都会随身带一幅地图，告诉他们钱会用在哪里。而筹得的款项，有的作为粮饷，有的则用来购买枪支弹药，经菲律宾等地分发到国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洪门致公堂为孙中山的海外筹款活动保驾护航。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有学者认为，是大佬黄三德自视功高，数次向孙中山跑官要官，孙中山没有应允，从而引发矛盾。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也有研究者称，革命成功后，黄三德希望将洪门

志公堂在国内立案，注册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考虑到清王朝已经被推翻，洪门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没有答应志公堂在国内登记的要求，这使得两个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志公党。1942年的7月7号，美国邮政总署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行了一枚以中国版图为背景铺底，上印孙中山、林肯共处的中国抗战5周年纪念邮票。在人们的印象中，夏威夷和旧金山才是孙中山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美国邮政总署为什么要舍弃这两个地方，而选择在丹佛市发行那枚抗战纪念邮票呢？其实，在这枚邮票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长期以来，关于辛亥革命发生时，孙中山究竟身在何方，正在做什么的话题，不断地被提起。有人说，孙中山那时在盐湖城，也有人说，孙中山在志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陪同下，在丹佛进行筹款活动。种种说法莫衷一是。丹佛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自从当地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后，引来了上千家石油公司蜂拥进驻，城外密密麻麻，满布油井。由于地处美国腹地，这里并不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在上个世纪初，丹佛地区的唐人街仅有不到10000人，主要是来淘金以及修筑中部铁路的劳工。然而，即便聚集的华人并不多，孙中山的革命足迹依然抵达了丹佛，并在此筹集了大约500美元的革命经费。丹佛也给孙中山带来了好运，正是这里成为孙中山结束多年海外流亡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来到丹佛之后，记者一行直接驱车来到了位于丹佛市中心的布朗宫酒店。1911年的10月10号，武昌起义发生时，前来丹佛筹款的孙中山正是下榻于此。据布朗宫酒店的公关负责人泰瑞先生介绍，酒店建于1892年，是一名名叫布朗的木匠所建。推开酒店沉重的木门，迎面是一座透洒阳光的天井，钢琴师弹奏的优雅琴声让旅途劳顿的客人们顿时消解了倦意。谁能想到100年前这座酒店也会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产生交集。得知我们是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泰瑞爽快地带着我们上楼，走到3楼的一个会议室。这便是1911年10月10号孙中山下榻的房间。泰瑞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酒店的房间内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和天下为公的题词。泰瑞说，酒店曾经接待过孙中山，这让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年孙中山来到丹佛，究竟是谁陪同的呢？我们在布朗宫酒店保存的当年的入住登记表里也找到了答案。与孙中山随行去丹佛筹款的并非志公堂的大佬黄三德，而是志公堂另外一位负责人黄云苏。据介绍，志公总堂当年发出的筹饷公告中曾提到，现经印旧捐册继承各部，后派演说员2队，孙文大哥、黄云苏为1队，周游美国之北，入住布朗宫的签名正与这个表述是吻合的。从时间上来看，丹佛时间的1911年10月10号应该是武昌的1911年10月11号。孙中山先生在其孙文学说中由此表述，武昌起义之次夕，与世行抵美国科罗拉多丹佛市，依此看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据旅美华人收藏家赵思宏介绍，武昌起义发生时
身在美国的孙中山是通过报纸了解到起义成功的消息的。当时孙中山立即在丹佛发表了一次演讲，并前往纽约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的支持，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在赴美采访的过程中，赵思宏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的时间、地点等背景交代的并不清楚，只是在照片的左下角有金山大部乐观照相馆的签章。据赵思宏介绍，这家照相馆当年在旧金山很有名，曾经为孙中山的筹款活动拍摄了不少照片。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宋庆龄曾经陪同孙中山到过旧金山。这张孙宋的合照究竟摄于何时何地，似乎依然是个未解之谜。2011年的3月22号下午3时，旧金山五洲鸿门致公总堂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在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旅美华人收藏家赵思宏女士的牵线下，著名革命家黄兴与妻子徐宗汉的孙女黄义庄，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应邀一起来到位于新吕宋巷的五洲鸿门致公总堂内，一起回忆先辈们那段风云往事。尽管在他们出生时，黄兴、黄三德等人均已作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家族长辈那里获知先辈们的诸多英雄故事。担任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会长的黄义庄介绍说，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在激战中受伤，危急之下负责接应的徐宗汉为黄兴乔装打扮，乘船逃到香港，然后又陪他在医院动手术，并以妻子的名义为黄兴术前签名。手术以后，徐宗汉一直在病榻旁照料黄兴，由此产生感情。待黄兴出院后，两人很快便结成革命姻缘。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介绍说，结识孙中山以后，黄三德长期追随孙中山为革命筹款奔波，居无定所。黄三德仅有一个亲生女儿，但过早的夭折了。为了照管家乡的祖屋，黄三德收同族的黄守谦为义子，黄守谦正是黄子迪的父亲。据黄子迪回忆，1946年黄三德在洛杉矶病逝，当时黄守谦一家人不能亲自赴美送黄三德最后一程，这么多年来亲自到爷爷的坟前拜祭一下成为黄子迪心头最大的愿望，这一次步入古稀之年的他终于得偿所愿。2011年3月29号，在五洲鸿门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的陪同下，时年71岁的黄子迪来到洛杉矶中华坟场，焚香祭拜爷爷黄三德。黄子迪表示，当年爷爷顺应历史潮流，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奔走筹款，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会被历史所铭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述了鸿门在民国奠基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着重为您揭秘革命党对保皇派，孙中山在美国与康有为展开鸿门争夺战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挂，挂上还缀着二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精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这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便对季之说，我今天看见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季之还没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季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季之一笑，我不觉闷住了，那莫非这内中还有什么缘故吗？昨日啊，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见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颐一起送给他去。我答应了。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

0: 伯父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代我通信的吗？ 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得，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两三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得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 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哎，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嗨，我家店里遇了骗子。啊？怎么个骗法呢？ 话长呢，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姐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 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1尺5-6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 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来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虽然有人问过。 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2天又来看东西，如此呢，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两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 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万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哪里值到这个价钱呢？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万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 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万五是那几件的价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万五呢？”他笑了笑，说：“也罢。” 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000-4000银子。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受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着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吉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次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妇荫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10天呢，如今1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儿，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想的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10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 细想方才祥珍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

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季之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下衣冠，一面说道：天下事儿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又是什么事儿啊？向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儿，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晓得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时的价钱，若是属实还可以便宜些。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翻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这有什么道理啊，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聚了守则，到处兜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季之也笑了，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季信与伯父一事，应告诉了季之。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季信却无意，你如果一定要季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那怎么记法啊？又没有住址的，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真姑镯子件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季之叹道，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儿？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
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

0: 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呀？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就是这祥珍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子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送走了俩钦差，危险解除了，唐公李渊呢思想也改变了，原来一看这皇上逼着要问我的罪，狗急跳墙吧，但现在一瞅，哎呀，这事情有缓儿，李渊呢又不想急于造反了。李世民一看自己父亲那表情，李世民心中就咯噔一下子，知子莫若父啊，他知道自己父亲这人呐过于谨慎了，赶紧过来，父亲呐，咱打算什么时候起兵啊？李渊摆摆手啊，二郎莫急呀，原来这事情急迫，咱们要起兵那只不过是为了救死啊，可现在既然朝廷收回成命了，为父也不用再赴江都请罪了，那就不着急了，可以暂缓时日，容为父再慎重全面的考虑一番，以便准备的更充分一些呀。喂，李世民呢本来还想说什么，但转念又一想，也对呀，我大哥等人还没到来呀，现在手下兵将还不是那么充足，另外呢王军高军雅现在还在身边蹦的，确实啊还有后顾之忧啊，再等上个几日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够拖太长时间呢，这拖久了那就容易生变呢。现在朝廷为什么开始要抓我父亲，突然间又收回成命了，这就是等于朝廷当中肯定有人呢向杨广谏言了，说现在暂时不要动我父亲，但是由杨广派第一波使者过来要抓我父亲这件事上来看，皇帝始终对我们老李家不放心呢，这刀只要在隋朝，迟早有一天还得落到我们人头之上啊，所以这面义旗必须挑，这个反必须造。行啊，再等两天，这两天一方面我得紧锣密鼓暗中赶紧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还得叫一些人 在我父亲面前继续吹风啊，得坚定他的立场，得坚定他的信念，得劝他赶紧造反，那别老是手术两端犹犹豫豫，这不是成大事之人呢，还得进一步巩固。所以李世民呢没说别的，李渊转身回归晋阳城了，李世民跟着也回去了，暗地就把跟李渊关系好的人，能言善辩之人，让这些人呢快接力似的继续劝说我父亲。哎，好，夏侯端第一个先过去了。夏侯端咱说了，这是神棍呢，说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哎，说着是能掐会算，又精通什么相术啊，善观什么天象啊，最重要的跟李渊的关系莫逆呀。那李渊举荐夏侯端任河东抚慰副使啊，所以夏侯端呢第一个又来拜望李渊了。一瞅李渊，哎呦，把李渊吓一跳吧。我你怎么了？怎么这个表情啊？夏侯端呢止住李渊的话语，围着李渊滴溜溜溜溜溜溜左转八圈，肉肉肉肉肉肉肉，右转八圈，上一眼下一眼，背着手打量李渊半天呢，把李渊都打量毛了。哎，不，我说你能停不能停啊？你这啥意思呀？我身上长刺儿了不成啊？哎呀，夏侯端说明公啊，大事不好！哎呀啊！李渊吓得脑袋嗡的一声，你别在这里跟我一惊一乍的，有什么事儿啊？大事不好啊，唐公啊，您近日必有杀身大祸呀！啊！李渊知道啊，这夏侯端善于相术，能掐会算的，你也不知道准呢、啊、不准呢、啊。但是，一般的达官贵人对这种话，他都腻歪，他在意呀、啊。这此事从何说起呀、啊？哎呀，唐公啊，你看看你两眼无神，下有黑晕，又加上心神不宁，此乃身首异处之兆也。李渊心说：“我这两眼无神了，没神。早晨起来，他们服侍我还说我休息挺好的，俩眼倍儿亮呢。他们说倍儿亮，亮不代表有神呢。光有光，太阳有光，太阳有神吗？哎，这没神，还是的呀。光亮没神呐，这就是问题呀。你看，你眼圈都黑了，下面有黑晕呢。”我看你也有黑运，不是，我这黑运是熬夜熬的，你这黑运呢是不祥之兆啊。哎呀，我说夏侯端呢、啊、你别在这里又神了鬼了的啊，我可知道你那一套，不许在我面前耍着神棍。你说我有祸，祸从何处来呀？这还不明白吗？皇上，我听说已然派使者过来要抓你了，虽然现在那皇上又收回成命了，但是要杀你的心早就有了。嘿，我估摸着不出数日还会再派人过来拿你杀你的。哦，李渊一听这话，李渊明白了，借题发挥，给我拿着神了鬼了的吓唬我。李渊一点头啊，那我问你，这灾祸可破不可破呀？可破。哦，可破。怎么可破？是做个法会呀，还是设个坛呢，还是画个人啊，烧点桃符啊？那都不用。那怎么破呀？怎么破呀？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你不等他杀你，你先把你的祸根给除掉。您现在应该起兵，号令天下，那就可以转祸为福了。我呀，看了看咱们太原这一带，这两天呢，我没少观这一带的气呀。我发现呢，太原一带这王气正盛啊， 这就说明啊，一定有真龙天子降临到晋阳这一带。那么晋阳这带有真龙天子，除了唐公您有资格，那还会有谁呀？所以唐公啊，可不能再等了，再等就把那祸给憋出来了，得赶紧的破这祸，破祸破祸，就说这个意思的啊，破祸就说这个意思的。嘿，还真能合计。我这李渊刚想再说夏侯端几句，就这时候啊，由打外面一同走进来俩人呐，离多远就齐拱手，哎呀，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啊！哈哈哈哈。哎，李渊抬眼一看，从远处来的不是别人呐，在前头的官拜阴阳府司马，姓许啊，叫许世绪，后面一步之远跟着他的兄弟叫许洛仁呐，这也是两个大才呀。这俩人满面春风走进花厅啊，唐公啊，恭喜您，贺喜您呐。哎呀，李渊说何喜之有啊，你看你们这一波，一个过来就说我有祸，一个过来又说我有喜，你说我听你们谁的好啊？徐世绪微微一乐呀，唐公啊，有喜有喜，您自己看看就明白了。说着话，由打袖子里头唰就掏出一幅画轴，递给李渊：“民工啊，您自己请看。”李渊心说：“什么玩意儿？”接过画轴，打开这么一瞧啊，哎呦，就像图画当中画着一只山羊啊，这只山羊正在那里拼命的往前跑呢。但是再看周围一群小男孩啊，手里都拿着一把大刀，把这羊是团团围住，举刀就想往那砍呢。那意思，这羊马上就要被这一群小男孩给砍成羊肉片了。李渊看了看，这是何意呀？啊，这一群孩子为什么砍这羊啊？哈哈哈哈。徐世绪笑了，

刚才呀，在下正在家中读书啊，突然间听到外面吵吵嚷嚷，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出去一看呢，哎呦，就见一群人呐，围在那里，人头攒动，议论纷纷。我说干嘛呢？我也挤过去一瞧啊，就见那群人正围着，哎，看这幅画呢。我说这画是谁画的呀？他们说大人，这画谁画的我们不知道，是刚才呀天上飞过来两只喜鹊，由打喜鹊嘴里掉下来的这一幅画。说大人呢，这啥意思呀？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哎呀，唐公啊，这画对您来说真是祥瑞呀，此乃天意呀，所以呀，属下和舍弟是前来道贺，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啊。他们一说贺喜，旁边夏侯端背着手过来一看，嗯，好好好话，好话好吉利呀，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哎呀，李渊一摆手，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这什么喜呀？这不一群孩子砍着羊吗？这有什么喜呀？你们给我解读解读，啥意思？说李渊看懂吗？其实李渊的心里头看懂了八九分，但是呢，这话不能说自己懂，这意思得由人家嘴里说出来。徐世绪就说了，唐公啊，您这么聪明，这话的意思还看不明白吗？您看这羊被这一群孩子围住了，上哪跑？在劫难逃啊，得让这一群孩子给砍死。羊者羊也，他跟姓羊那羊他的音是一样的。那谁姓羊呢？当今皇上姓羊啊，隋朝国姓姓羊啊，那就是中间这羊也。那再说这一群孩子，你仔细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十八个孩子，十八个孩子，那不就是十八子吗？加起来不就是个李字吗？这羊被十八子围在这里，拿刀要砍，要把这羊给宰喽。这个意思就是羊必亡于李氏之手啊，这非常清楚啊。另外呢，唐公啊，你看这孩子一个个的穿着打扮都是咱们太原这一带的打扮，都咱们这里流行的时尚服装。那也就说呀，这十八子是来自于太原的，他不是说东都洛阳那边那李密，那不是那个，跟他们穿的不一样，这有太原特色。那既然太原十八子，那还会谁呀？那肯定就是唐公您了。那此图啊，就预兆着唐公能夺取杨氏江山，取而代之。故此属下与舍弟是特来道贺呀。哦，李渊假装恍然大悟，又看了看这两拨人，李渊呢这脸上的表情特别复杂，想乐也不敢乐，想气也气不出来，他就是一个被气乐的这么一个表情啊。李渊抱着肩膀头说，刚才夏侯端说我有身首异处之忧，你们哥俩又过来说我要把这隋朝取而代之，一个说我大祸临头，一个说我喜上眉梢。我说你们谁说的对呀？我该听谁的呀？徐世绪看了看夏侯端，夏侯端一点头，很无奈，那意思谁让咱两波碰上了呢？你晚点来呀，急什么呀？一波一波推呀，你这太急了呀！我这还没圆完呢，你好吗？你过来给我破坏了。但是徐世绪那是非常聪明的，有才呀！眼珠一转，
夏侯大人所言，跟卑职所言并不相悖。嗯，李渊一听，怎么呢？一个说我有喜，一个说我有祸，这还不相悖？不相悖，不相悖。那怎么个不相悖呀？你听我编的啊，你听我解释啊。差一点没把这实话说出来。唐公啊，你想，您的姓李吧？啊，多新鲜呢！你画十八个小孩，你不说他就指的我这姓李的吗？啊，对呀，对呀，这就对了。唐公啊，您这叫姓在图谶，名应歌谣啊！啊，这不是传遍了吗？是什么这个江淮水逆流啊？那不就是深水吗？那不就是您的名讳渊字吗？再说了，唐公啊，您掌握五郡之兵，居四战之冲，这多好的资本呐！您如果现在能够举起一旗，则帝业可成啊！如果唐公拖延不发，那就是危亡将至啊！也就说呀，您现在挑起一旗，那未来就是喜事，就是吉事。您现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机会，把这个机会一失去，那得了，那肯定是灾祸降临呐。所以呢，我说的喜，是指的你要是挑起一旗你就喜。夏侯大人说的祸，那是说您如果拖延不发，必将有祸。所以呢，您是既有喜又有祸，这俩呢辩证统一，都在唐公一念之间呐。嘿，李渊一听，你看这多会劝，两头堵啊。许洛人也赶紧附和，是啊，我兄长说的太对了。我说唐公啊，虽是朝纲紊乱，现在已然天下动荡，人心不稳了。如果唐公您能够在这个时候登高一呼，招纳才俊，那必应者云集呀。如果不乘势行动，将来必然有祸呀。是啊，是啊。夏侯惇一听，哎呀，我捏一把冷汗呢，幸亏你们把这话茬子给我圆回来了。唐公啊，这可是天意呀，要顺天意而行之啊。如果您逆天意，天都告诉你应该这么走了，你非得不那么走，只要逆天而行，必遭灾殃啊！你可得想清楚了。李渊呢，虽然知道他们说的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没影的事儿，但是当时的人呢，那对这个天意还是很注重的。你甭管真的假的，对不对？人家说是天意，李渊还能说是你们造的假？这不是天意，能这么说吗？不能这么说呀。一瞅这几个一个个的神头蛤蟆眼儿，说的煞有介事。本来李渊呢也打算举义兵了，只不过李渊这个人过于谨慎呐，听他们这么一说，就用这图谶，甭管真的假的，传扬出去能够给我造势啊。夏侯惇在往外传扬传扬，说我这晋阳有龙气蒸腾，真龙天子在这里。这传来传去，这事还不就成真的了？那我还不就成为了真龙转世了吗？那有天命，那当然要主天下了。几位所言之事我都听进去了，还得容我三思，即便举事，也要需要等待时机成熟，准备充分呐。哎呀，夏侯惇和许氏兄弟呀，又说了，唐公啊，现在准备呀都成熟了，时机呀也成熟了，赶紧把事宜急迫也，请唐公啊不要再犹豫了。行了行了，你们的话我听进去了，你们先下去休息，我呀在思夺思夺。这仨人无奈呀，只能拱手退出去了。他们刚走，也就过了20分钟，又有客人来了。谁呀？
李世民的好哥们儿

0: 神姓唐啊，叫唐俭。那唐俭家世也了不得呀，唐俭的祖父叫唐雍，曾经任北齐尚书左仆射呀，父亲叫唐建，在隋朝的时候任荣州刺史，那跟李渊交情莫逆呀，俩人曾经啊同掌过禁卫，又是同事又是好哥们儿。其实唐俭那个年岁处在李渊跟李世民之间，跟李渊也差不几岁呀。唐俭性格豪爽，不循规矩呀，但是这个人是个大孝子，他一瞅这隋朝政局渐乱，完了，这隋朝啊保不住了，于是呢这位就跑到太原，天天的跟李世民在一起商议大计呀。不但他过来了，他还写信给自己在长安城中的哥哥唐宪，让唐宪呢，你也赶紧到太原共谋大事，你别在长安待着了，那个地方快保不住了。唐宪也同意自己弟弟的理念呢，所以唐宪呢也赶到太原。唐俭见到唐宪跟李世民商讨一番之后，然后兄弟两人一同来留守府，是拜见李渊呢。李渊当然热情招待了，一番寒暄之后，唐俭冲着自己哥哥一使眼色，唐宪赶紧的说呀，啊，唐公啊，现在天下大事都在唐公心中啊，我也不用多说了，随时其路，天下共诛之，为捷足者先登啊。唐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应图谶，天下众望所归呀，如果唐公迟疑不发，必为他人先得呀。唐俭一看哥哥把这话茬子打开了，赶紧的献策呀，是啊，唐公啊，您现在不如北招戎狄，南收豪杰，长驱渡过黄河，占据秦雍之地，海内之权指挥可取，愿唐公能够顺应众望，则汤武之业不远矣呀。李渊一听汤武之事嘛，在下不敢奢求。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轮番轰炸李叔德，其实啊是轮番劝李渊呐、啊。你看这晋阳李渊手底下，那可以说是名士如林呐、啊。先是夏侯惇过来吓唬，再是徐氏弟兄过来吓唬。

见祥瑞，紧接着唐氏昆仲又来见李渊呐。唐宪、唐俭俩人一唱一和，就劝李渊呐：“唐公啊，您现在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呀，您又是天下人之所望，如果迟疑不发，必为他人先得呀。您现在只要挑起义旗，北招戎狄，南收豪杰，长驱渡过黄河，占据秦雍之地，天下可定啊。到那时，众望所归，汤武之业不远也。”李渊一听啊，把手一摆，嘿，汤武之事，李渊我是不敢细求啊。但是呢，眼看着现在天下大乱呐，身为男儿大丈夫，也不能够不为黎民苍生做点事情啊。从这自私的角度来说呢，这叫图谋自全，那往大了说呢，叫整百姓与倒悬。你们说的也不无道理，我李渊怎能不为天下苍生考虑呀？对呀，唐公啊，您能这么想那就太对了。但唐公，您不能够老这样谋而不发呀，您老说三思而后行啊。孔子不说了吗？一思则可呀。有的时候想多了也是病啊，先发制人，后发者治于人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何去何从，望唐公定夺呀。那不光这些人呢，这些人打了千战之后，李世民又求裴寂在李渊这里是多次劝说呀。裴寂呀，又偷偷的面见了张杰与尹德飞呀，说两位娘娘啊，现在唐公能否起事，关键就在你们俩呀。你们俩是想继续当娘娘呢，还是想你们跟唐国公之间的秘密被人家知道了，报告给了现在的皇帝杨广，杨广对你们俩抄家灭族啊。两位娘娘，我可告诉你们，现在王威高俊雅已然怀疑了，在你们的周围弄不巧就有他的眼线呢，指不定哪一次你们服侍唐公的时候被别人看见，把这消息透露给王威高俊雅，这俩小子把这件事做实了，到那个时候，嘿，你们那全城大隋王朝刀下之鬼呀。现在可不能再等了，要么让唐公挑起义旗，他做皇帝，那以后你们还是妃子，把那王威高俊雅全杀了，要么你们俩就给我拿出浑身解数，劝唐公快快挑起义旗。我们都准备好了，我告诉你们俩，只要义旗一举，咱们大事可成，没有100%的把握，我们不会干这件掉脑袋的事儿，听到没有？可不能再等了啊。一说这话，把张杰与尹德飞吓坏了，跟他们爹尹阿鼠这么一商议，尹阿鼠一听啊，这听着裴大人的话吧，赶紧的吹枕头风，吹得越毒越好，怎么着也得把我这姑爷给弄成皇帝，到那时我就是新朝的国丈呢，快吹快吹。哎哎哎，这俩娘娘就开始在李渊耳朵边

这一看主人怎么也打我呀，吓得扑棱棱又往回这么一飞，飞到墙头，这只狗都爬上来了，吭哧一口，正好啊咬了这鸡的鸡脖子了，一下子把这鸡的鸡脖子呀给拧断了，这只大公鸡就被这只狗啊给咬死了。哎呦，刘匡不干了，刘匡那是豪富啊，大财主啊，你看这哪行啊，就找邻居张家，怎么回事，你们家的狗把我们家鸡给咬了，怎么办？哎呦，张家一看惹不起啊，刘爷，您这个这么着吧，我们家的狗啊咬了你家鸡，我也不好赔，你看我家这狗也八斤，你家那鸡也八斤，干脆啊拿我家这狗就赔你们家这鸡，你看行不行？这鸡我也不要了，咬死的你们爱炖就炖，这狗我也不要了，你们爱养就养，爱吃就吃，这还不行吗？刘匡一看这邻居啊平常关系也不错，就因为这点小事儿我欺负他，算了，把狗留下来吧。哎，好，这邻居没办法呀，把自家的那狗就赔给了刘匡了。哎呀，这刘匡一看这也行啊，这大公鸡养那么多年了也老了，正好也该杀了。哎呀，这鸡呀我也能炖，这狗呢我也能吃，这场买卖呀我赚了。那要么人家是富商啊，人家什么事儿都能够算计呀。这刘匡特别高兴啊，回头啊大儿子回来了，哎，说爹呀，这是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个我看旁边的张叔那脸那么不高兴啊。啊，他高兴不了啊，刚才啊发生了这么件事儿。咱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咱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我拿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咱的肥净白净八斤鸡，你明白了吗？啊，刘伯山一听，哎，这还绕口令啊。对喽，以后那口才班都得按照咱家的故事编绕口令让孩子说呀。父子二人正说着呢，赵氏在旁边喊上了，哎呦，你们俩别说了，刚才那只鸡呀把我给吓坏了呀，我总觉得呀那只鸡往我身上扑的时候，虽然那鸡被咱赶跑了，但好像有打那个鸡身上啊飞过来它的魂儿，一下子扑我身上了。哎，胡说八道，这不是胡说吗？不是，我觉得现在呀神魂颠倒的，就那么不舒服，好像那魂儿啊跑我肚子来了。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啊。哎，可能啊在这下面乘凉给晾着了，快先上屋里去喝点热水。赶紧的搀扶着赵氏回房休息了。结果没过多久，赵氏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一天就大了。哎呦，啥是事儿啊？掐指一算，是不是那天那只大公鸡往我身上扑的那天呢？啊，那天咱俩啊，是不是？可能是啊。我就说呀，那只公鸡的魂儿扑我身上了。别瞎说。哎，那公鸡被咱炖了，怎么能扑你身上了呢？哎呀，反正是啊，我肚子不舒服。那是啊，怀孕了他就舒服不了啊。这好好养着吧。就这么着，一天一天，肚子渐大。十月未满，也就是刚九个月，哎，这孩子出生了，稍微的早产那么一点儿，也就比预产期也稍微的提前了，但生下的孩子，呵，够大的，一点儿也不小啊，往秤上一腰，整八斤，怎么样？赵氏说怎么样？我就说那只大公鸡的魂儿跑我肚子里了，你还不相信？那只大公鸡整八斤呢，这孩子生下就八斤呢，还都不足月呢，八斤重的孩子呀，好家伙，没把我弄死啊，怎么那么大呀？哎，营养好，你想想怀孕的时候就喝鸡汤，这营养补足了，你看这孩子白白胖胖多可爱啊，你看不缺鼻子不缺眼的多好啊，翻来覆去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怎么的？就发现这孩子呀前面看没什么异象，但是在脑后头长着一个像机关一样的一嘟噜肉瘤子。这怎么回事？把刘匡吓一跳啊。赵氏一看，哎呦，

0: 这就是那只大公鸡转世投胎呀，不然的话这孩子是人，他怎么长鸡冠子呀？
1: 没有，鸡冠子是红的，你看咱这孩子这鸡冠子什么鸡冠子，这是小刘啊，还是白的呀？你别胡思乱想了，那养吧，就给这孩子起名叫做刘五洲。这孩子呀，一天一天长大，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再看着孩子脑后头那瘤子呀，变得血红血红啊，那更像机关了。哎呀，这赵氏一看，我这生个孽种啊，这不知主凶主吉呀。
0: 行，你呀也别担心，我请个会相面的先生，让他给看一看不就完了吗？如果主凶，干脆咱就把这孩子给扔了。反正咱们有老大伯山的，也不缺这一个，把他扔了送人都行。如果是主籍，哎，咱就留下。
2: 哎，那好，赶紧的去请相面先生。那年代都信这个呀，
0: 找了一个大师，据说呀，人家风水呀、相面呐、周易呀、八卦呀，无所不精啊，每一站必验，把他请到家里头。我这一个儿子呀，生下来脑后面都长得跟那鸡冠子似的瘤子，怀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事啊。
1: 哦，
0: 相面先说什么奇事啊？什么奇事？我告诉你，当时啊，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家肥颈白颈八斤鸡，我拿他家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家肥颈白颈八斤鸡。
1: 哇，怎么这么多年呢？感情这位刘匡逢人就说这个绕口令啊，都把这个绕口令背得滚瓜烂熟了。
0: 相面先生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是啊，就是那只鸡呀、扑啦一下扑到我夫人身上了。我夫人呢，就怀孕了。她老琢磨这孩子呀，可能是那只鸡所变化，所以呢，也不知道主凶主吉呀。实话告诉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主凶了，我们就不打算要了。先生，你来看看。这相面的呀，在那个时候也是苦命人呐，就全凭嘴骗人呗，挣那么仨瓜俩枣的。相面先生心说话，我要是给这孩子算，说这个孩子是凶兆，这个孩子如果养活在家里头，整个家就得倒霉。人家听信我的话，把孩子一扔，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凶手啊。我可不能缺这个德呀。啊，好，我看一看，把孩子呀抱出来，四五岁呀，放到相面先生这里。相面先生假模假式的仔仔细细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把这刘五洲打量一番，呜呼呀，把刘匡吓坏了。这呜呼呀什么意思呀？我们全家得呜呼，不是。哎呀，恭喜刘员外，贺喜刘员外呀。 刘匡一听，何喜之有啊？哎呀，这孩子呀贵不可言呐。哦，刘匡赵氏俩人都把眼睛瞪大了。
2: 先生啊，此言怎讲啊？怎么叫贵不可言呢？你看脑后面还有这一肚子瘤子呢，这怎么就贵了？
0: 哎呀，这一肚子瘤子那叫鸡冠啊，我们知道，就那只鸡，它所托生的呗。这鸡托生的人，那能好得了吗？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鸡呀、啊，那什么鸡？那乃是天上的金鸡，金鸡也是鸡呀、啊，金鸡呀、啊，那跟一般的凡鸡不一样啊。你们看过《山海经》吗？
1: 没有。山海经什么玩意儿啊？山海经是一个奇书啊，记载了很多的神仙故事。
0: 山海经上就说了，说在桃都山上有一棵参天的大桃树啊，在这桃树之上最顶端就立着一只金鸡呀、啊。这只金鸡每天冲东方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呀、啊。他只要一叫，太阳才能够由打东方的海底升起来，天就亮了。 这世上的恶鬼赶紧的全藏起来了，恶鬼不敢见太阳啊，所以呢，这就叫做金鸡一唱天下白呀。这只金鸡你说有作用没作用啊？连皇帝，我说的可是轩辕皇帝呀，连皇帝都指着他每天叫太阳呢。当然那些恶鬼们特别恨这只鸡呀，

一震怒，就派自己驾下两员神将神突玉律过来降鬼呀、啊。神突玉律可厉害呀、啊，拿着锁鬼绳，哧溜哧溜哧溜，把这些小鬼小胖全部抓住了，不听号令的、作恶多端的，扔到后山喂老虎；听号令的，天天的在这桃都山下，也就那雄鸡所在的桃树底下，在那里演练。两员神将一左一右往那一站，这就是门神呐、啊。为什么咱们现在贴门神就贴上神书玉律呀？那就是原来保护金鸡的，保护那只神鸡的。啊，你说的不对。刘光说了，那叫神突玉垒，我认识字儿，哎，应该读神书玉律呀。哦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哦，门神贴着俩，对，门神贴着俩。所以你想想，这俩神将都保护这只金鸡呀。那这只金鸡飞到夫人的腹中，化成刘武周，那此子贵不可言呐！啊，不不不不，赵氏说你说错了，那不是只金鸡，那是只白鸡。对呀，白者金也呀，五行当中金主白呀，西方耿四金那不主白吗？这白鸡就是金鸡呀。这就是神书玉律那俩门神爷守的金鸡将士啊。所以老百姓说了，为什么刘武周未来没成事啊？因为刘武周没有用神书玉律，他用了个尉迟恭，这尉迟恭是新门神爷不守他。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十分之一。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国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啊，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上。
1: 在韦伯十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开了一间杂货店。有一天，他一个不小心从收银台上一头栽下去，幸好我一手抓住了他的脚。从那天开始，我就认为他大难不死。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0: 不同的体验，
9: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

0: 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7: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6: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7: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